0: 电的电脑插电的用的电脑我要真正过了三妈叫舅舅他我怎么给一万说吧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认不认啊我
1: 没有当的当点假嘴的我再看吧虽然心都点教会得不为谁敲心就给着同居不能给一万说
0: 他个呗他个男呗老好老子光了吗在天光了吗在地光了吗给我来了光了吗你光了吗最近光了吗贵了光了吗你的没还没光啊长的光啊将出租光了吗钱的光了吗打上啊咱们光了准备光了吗泡沫顶着光了吗钱也都光啊在泡沫光了吗你在人的光了吗错了吗错给把用作吗你谁把说
1: 爸啦阿姆啦泡沫啊这的他们还去洗了去给穷的生计天妈菜天哪你过了这不送咱你也想去胡大门去肯定死了
0: 呀就呀就
1: 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
0: 就呀就呀就
1: 呀就呀就呀就呀就呀就
0: 他个这不父母递给爹呀那啥的热情我这爷爷爷怎么这么老三如果咱你个那么大给个那么勇气娘是受着了
2: 我老师啊前把他送到他家那个八股三弟弟了看人家都干死
0: 娘是受着了前人给脚步去没卡大堂前头嘛走前面枪没拉锁吧鬼不藏嘛还有几个城镇呢
2: 八股三弟弟了阿妈我老六个那是鬼不藏嘛城镇
0: 这样做就行
3: 要有你一起别讲
0: 有

0: 那么老几个退几个，那么那几个，那么新住个的，起了不起，那个那么干的啊，那么新住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不输那个托脚的个，那么说那么努力努住个些个个的，太阳个没丢个，那么电那个年些个才不远那个，那么亲戚给那边个那么建筑个那个说那么努力个，天我个那么说的快一种，第二说再接触，
1: 多俊。

本命完全不了，老本命完全不了，老公公许天家过来，嗯，老许天家过来。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0: 那是一句，唱过三路，那出送这边，另一句，细节里难给懂所以，提亲的切没切汤。哈哈哈哈哈哈！就连亲生了，心疼亲的样，到旁边请了，心疼钱，心当我面多，惨的样，哈哈面却在面面色，到白白婆婆娘生意，分场给瞧嘛。
1: 那看那样，
2: 他那么安逸的，你妈的，没生意的，没道理。他妈为天把那有那样，来春节偏住打转，我本不看了嘛年呐，却江中总家，林北大。
1: 边上帮了抢工去，你不帮了都做去，上俺郎都看不呐，这头人给了，切莫着，你怕么些呢？边瞧给，来瞧么去的，你奶奶。
3: 对。
2: 这别说个嘛嘞！俺家的，为啥把不着？把都钱了了嘛？所以呢，家不要当给看了嘛？就那，都不要浪费，不能下去嘞！上哪边去？
3: 老油了，老油大大的，站住！老老实公公，站住！老老实，我也信，老老实，老老实。
2: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0: 你妈提这个腿，这个那么寸，这个那么短，个那么那个分数个是啥个？那一个那么日久月长，把三竹个那个能三五步，爬满了林竹个那么电，个是八个。你妈提这个腿，这个那么寸，这个那么短，个那么那个分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么蹦蹦跳，数个是啥个？忙这个那 我们啊。

0: 我们这个小猪你了，哇，下边呢？ 过小主意了，啊，小点声，
1: 小点声。

0: 现在是什么难受？某个朋友是北京的，所以呢啊。哟，哎呀，这过小猪你让他睡觉，那俺怕没地。那俺你。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La halazı bana maden ne kadar da ve kamin o semo kala mandan sakadi ne ninga la masinjo simo pe pe kala ma tipe ji si pe kala tam ji tula ba ngai da dar kong ji wur zu che zam pe mi wan che pe la ku bu che dong a ji qiao mo ding ren xu wa nan chu ma

0: 다세문낭성음부마딘지슈나시
1: 你是谁个人啊？你去哪？替大家他们家三个舅，上不学了，吃香的，你别学了呀，就动起来不嘞？去哪你干啊？都给你拿吧了呀，动脚的看见玉米的，他都塞不进去，没办啊。年轻些啦，心刚轻的样，前面对子站的卡了女，这脑背部动脚轻的样，像他们轻了，都特别。你他们想你，着迷信，做白大的，怕了邪热闹，动作不给，全部切不嘞。
2: 得不帮你，还去钱的干？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别死个嘛的！拉哈拉子巴那嘛的那个将个人头不在，一个拉嘛他就个的拉拉嘛干起个拉嘛做八个爷，拉哈拉子巴那嘛的那个将个拉拉嘛阿爹把没事呢，上山山这边，滚吧你！
1: 不学追你了，又打讨论我呢，过不得，再打打给姐妹，娘不得，你怕不想你，快追怕嘛，追死嘛的！
2: 他我呢，他干部要紧，顶着熊猫都不行呢，下回哪不要紧，吃住就对，管不着。有没有给过你？人家把你妈顶着去，都在这了，都在。爸爸，
1: 阿妈，
2: 大哥这就是。你看到你别说就没得，我也舍不得这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Oh, my God.

0: Hola. Hola. Aquí la nieta, cacha tu mi tu que
1: papá. Ah, te dije.
0: Hola.
2: Cosa tu mira? Tu che si roga.
1: 要用金闺女，那徐天家过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아주 좋지야, 좋지! 좋지야!

这张张扬是赶上古大又来拉过去，结尾古松通了对吧？不，地球电子图送三件嘛，三件我给让你再别过，耶稣结尾送上甘菊龙秀，印度结尾送上电菊龙秀，帕多电话西北确定的，结尾古松通了，你先去。啊，这你送那边几个，点这个接他走喽。

0: 俺们这片地的确实也当心当着，
1: 老老子，不许闹！不准人家，老不许闹！人家确实你有去着呢。
2: 我哪白的？来人！
1: 滚出去哭那组，苍妈呀，去家养活姐你家。
2: 老老实，公安，老老实。

0: 公文视频加过。
1: 你这些人说这些被你们爹呀这些干这些呀我的就不就是
0: 老老实公哎姐这个
2: 老爷
0: 今天俺说你那边三个冲山在我的呀今天这些被打当才没冲呗这个是冲的姐
2: 老老
0: 实要不拼呢是的哟大姐
2: 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哈哈哈哈这些是谁为自己定制？杨家是谁为你给定制？那这个身边挺重要了，下巴阿姨送给，嘴巴阿姨送给，下巴他嘴巴没被这个去看来了，用钱了，干喽！地里那么垃圾大黑，你妈啥也送下黑，心拉拉去什么呀？你个金个穷苏黑，有一波渣男拉黑，写了你就看了哟。地里文凭那几了，那面去几年吧黑。去心一拉江那呀，我们这个月那黑，这个零星公开黑，男子最给大富黑，江南那个路口，谁来那个来做，全人准备啥家门，不不不那个门，下不去，下不去。
0: 现在这个还在行有了，
2: 那滚！
0: 喂，没事，
2: 我去，顾小春你了，顾小春你了，我去，顾小春你了，
0: 马背不住，
2: 路。
3: 顾小春你了，娘他给这个去了，前去买吧，拖起谁？
0: 那不没叫呢，干别的这没有去，拖起谁路呢？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这个期这些表会参数，二零一五，我来查不深入期年段图，解答表会用题。这个期冬天，南南期土瓦球，去年点呢没多扎，南土土砖那不行。秋天冲突马干那，秋天给对骨头拆卸，松他抵达了。

0: 这是的嘞。你定这个解答的准确是哪？还给谢老吃云南的鲫鱼。这是的嘞。
1: 哈哈哈哈哈！我自己，滚出去！去年电脑没多着，难度突出那关心，去年充电嘛干呐？出进截图，我特不全。
0: 阿泽了，去哪地？哈哈哈哈哈哈！
1: 那是啦，光给俺去，明早起不得去那个东京仓嘛？那年去个月长，等这个解答的是我来送俺了。罢了，谁进了去？

0: 是醉了，吃酒难过了。是哪把给？
1: 那有。
0: 上个钱呢？婆母的可真是多。
1: 那俺那送哪？俺是哪？学个面着了。
0: 哦。那没事谁呀？啦，婆母的别让给也不要了，送给了。没事呢，别没完全别真讲了的。
1: 是哪把给？
0: 老。
1: 现在那人家俺是去哪给没有啊？三十七岁不过了的。
0: 老了。
1: 谢谢你。
0: 老了。
1: 他爷爷俺是哪里呀？要我们三十岁不的。
0: 那他个哪里？婆母的能力呀，怎么继续给了？
1: 怎么解释呢？本部难受，我们给朋友们得了。哎，看你白么？是哪把给？
0: 老爷。
1: 今晚那两个来我去的，那是谁为婆们的？要么说他娘不晓得，谢谢你。
0: 老。

0: 啦，不，没完全不，俺的顾家的区域。
1: 孙老板的。
0: 来有了，他俺让做怎么接不来嘛？马尔贝。那他个让学子有了，底下恰恰接不做的，什么都是感情念下了，难得多嘞。那家小学感情恰恰下了。哈哈哈哈哈哈！他钱呢，也不写他冲下，那人家啥个上了，这家也不写他多，钱他那人家怎么过足些？
1: 乐乐死我了，乐乐死，乐乐死。
0: 那公安，你做客些，公安你啷么都去呢？这个哎呦，
2: 好的，
0: 听到有没？
2: 那，
0: 不问那啥，底下俺王忠找说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伢伢来人那事了。
2: 好的，俺听到了，俺俺说也不就是那么一把，
0: 一两的那个。
2: 不是准你了，
0: 听到听天了，你们念错了，俺来找，俺来让俺说也不就。
2: 体贴吃饭呢，说话卡哈阿的个嘞。来了，贵宾，要钱对钱，你是没办，那三桥的三，那是要有你去冲的对面对，没过正规，三百也不买，只能给。
3: 就莫来不难受，本来关心，用钱把钱，爸爸，俺来给供不他，把对三百弄给打了没？回家，家里就一间我的，三千年来都从那做的，看着点呐，我们来不行，打没钱呐，我们赔上些。
0: 什么鬼呗？全都打了没？这点鬼呗，要有你的钱，谁都没事，没事他没去，过给面，白不讨钱死。啊，那啥，让点了没？老头子不给，一年连个忙大事去，年的连多都要的，现在他那小娃不，年年都对，你既然要有你，接着去俺就是那不应的。
2: 别忘记了，赶紧去，赶紧去！
0: 俺的姑子，看上碰见你干这种，既然俺都在那边出门穷酸，你让给弟妹弟让俺自己再去吃吧，替别出个人呐，俺都紧张个动静态了。
2: 没难受。
0: 好的。
2: 没，瞧着我那穷酸穷啊！啊，对。瞧着你呀，你这是给看那心里干那些事，要你心里干么？瞧着，你们特别那呢？啊，好了，走。
0: 俺
2: 俺出去，俺出去。
0: 看这下。
2: 罢了，去让咱家门家去弄鬼呗！俺去让个黄毛的，先不管。呀，你咋个对面发嘴？对，什么队？爸爸，你上班呀？今早冬季天了，俺俺都给求要的，俺俺哪里也给了，咱俺小舅父他学校了。哈哈哈！罢了，去让谁弄的？我吃开了，看到没得？俺弟。我在求求什么队？
0: 俺那姑子，看嘞，你给这钱不得，我拿去马上收呗。那你得这钱嘞，收票吧。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钱咱个东西连不起。
2: 到了，到了。
0: 他这下这下，让俺破门的，俺让了多不当谁的嘛的，俺这钱呐，那咱俺做钱咱个穷门的。
2: 你咋个地面的？马上得空了，自己摘是吧？人空穷木的，空白木的，你也空个要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哈！让伊呢，洗个汤，就把汤嘛，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追那么大片破木的，俺让家里听着脚都肿的没多。罢了，中，俺你抢不抢了中？
3: 来是罢了。哈哈哈！哈哈！
0: 让伊呢？ 한 가라도 낭니가네 대마고두고 말베
1: 쟤는 낭사랜 주무르베
0: 주구제로 미바 요무능식이 내가구이다 소구조다춘에 타탈쇼가 디에버다 쟤당에 니셰징에 손잡슬럽이다
1: 도경래모
0: 하하하하 낭인네 타틴데 깔래커미도에
1: 뱀무니 뱀무라리 깨샤리 쟤무아가에조마리 타 쟤무랑스나 쳐와지요리 원체외발라 나스 쟤무아모토네 칼라지리 깨가 용토르발
0: 용아, 칼라란다, 이 토글이.

Singling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处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开发商、人口、劳力、人力都切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提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处云听南借用。

一整天我听着那一节，那成琵琶阿弥三几节，翁姐妹都咋同几笔节，翁姐妹都。

工业股热些。第二空年的下从南宫的也比个松瓦的龙母卡些了些年下个了要做些难忘下个给落日了点年容易逐步卡大的聚集之时龙母卡些也下个个娘送你啥上不用了下个也阿金龙母了这些骨头这些人龙母卡些也可容点年这里的这下个也给我妈为些年你都能独人杀出来，我怕拿什么罪？也是的，老母看一个菜农了，下个啥呢？荣荣个苏龙，年看也那黑马人上的，每个下个的我也是的。等到的白茶鸡，年过给下人那个下个了，看到那看我妈东，苦菜马人鸡，咱给别个热瓦点那翁，下个给他个主播给热瓦接入马些里。卡达拉荣幸聚集协给别个参党协民，完全卡达安满着这么上来历史者，也卡些了扎心本族暖茶的，扎心本族暖茶了，下家可有一下人难了，这个这个协别个扎心别个蛮大钱币，下给拿出抓些来人，下个也容易主播卡达拉，下家可有一送给永军主上来，永永个难忘。卡大爷，我的人了等你，您都写的是谁？因为下个了我他写你，可能客人嘛容易送是谁？老李等比下个的高高高东叫叫叫几笔个，给大东为个下个的凶七八主席才几句。年过给下里言道的下个了一面确信，得把那组写你，人比行行的行得猛了嘛些。住这点再入先看我俺的蒙博鸡也是人也那我卡大的菜农容易本都有了不脏我年过给下里人不卡难得到的你的眼边同时门个上的顾得送你拿龙更的下家可不脏也是嘛人爹们卡大的难当心的用的人这特别个卤肉鸡撒银俺所谓个嘎死的娃娃嘻嘻拿空弄了呱呱呱是主人比个给的过来对了雷木提木嘻嘻卡当我啊娃娃嘻嘻个天炸主席子嘻第二第七文采集下个段年过去下一匆马银河里那个娘比阿家都见了啊娃啊娃嘻炸永永抓里下一能演绎卡达你也懂一个哈家鸡主播卡达了去个抓起点的天给人老爸的如果没个过呢离目动的日子三档些呢卡达给门眼皮卡了大荣空了送给年目托把了穿肚鞋的日三子日年一个修罢了下个月扎心本座暖餐大肉也轻松的休息人不也大了千年用鞋的日子有点黑影轻松地个大舅个在了八点呱呱呱动叫叫叫的这听声抓子的轻松地个大门个过生年天气大差级加过了八点别人年松了人不敢去急用口头来急真动眼影下个的就是我们两三千年用卡下个拉姆这子的下个也下个拉姆也比个千年的客厅容易加松也是个东过人八点我家马戏了俺送有马戏吧的卡大的菜农下个给电脑的那穿穿的真呢得了要用这些托从上的穿都没胆把银也比嘎死了下个给对劲打卡大了连着年木特完桌戏下差一个给下戏难忘卡大个马过好的如果及托过下个了迷路个电子的下个呢卡大了一拿独个切的可都卡着你对给农农戏的婆子里用你一个农牧了扎心本中农产大肉衣用从农比个看意思给不你来了可以把卡大个理财机面对了农路公路衣谢谢把套一起那了送你下床阴层把戏弄死戏机面对了婆卡大衣卢若阿姨迷着追你戏痛了屁屁个穿中菜的痛菜机三米个米了微动机器让他终于个吃多了三米个这一多这些人才机卡大衣菜你一两笔国家的连松上的嘎住机器卢肉充满了大营得到呢下个衣人大姐比个轻松的个卢底香哥哥

Naredo? Narun Juba Sony, Consola, Gechua Hunga Dajina, Rola, Yaga Topiga, Tenye de Yangi, Tosile Re Sandi, Chenzon Diga Daju the Zilla Badi, Awa Awa Ji, Jason Tra, Chenzon Diga Domodi, Nyojanja, Gohala Junti, Tenya, Kada Nazuji, Meba Don Yin, Tia Bara Gondi, Kada Husel Dozri. 卡达呢三度千步的铁地，陪人电影从那个卡达脑子刻的容易从业时的龙过了八年，准备开卷的六十日。对电影说，下个呢四个过呢，下个沙漠戏，橘子脱了，大东点着铅笔的拉雅个这是的车子日。卡达呢四个人呢我卡达脑子机，起码脱了东的，这么一笔个偏雅个这是我是日。 南京主播错，对你点点个重点黑彩铃。这次个重点念采集从那干炸鸡胸，俺跟的拉上是，下个冬看到你马油，老用羊毛鸡黑出来热，热的下个给电话个月啥了用一了热，热的看到给电话马拉啥了红的，对你他妈了下个从那个菜年鸡托呢炸一笔个香蕉是热，热的看到那马拉就红了，起码了从那个这么一笔个下的。 多少日？等你南京主播错过野蛮主播，俺去录用黑笔个三百几页过来日。日的精密公民充满用年的嘛日，眼睛要啥的，俺去个录用黑笔；日的眼睛没要啥的，俺去个眼睛黑黑过来日。我呀等你蒙特呢，俺去黑了通通几年呢，第二个精细金融黑几页。

我呀那穿着不错点点点点给惊喜的呢阿姐莫个切错了人工女霸的解码的送呢留笔个年大挣扎几页几日随着电影东北呢阿姐个三叉切娃最近呢内裤切娃呢人工马拉接性等主语个大多几一零十家的对阵啊去个电脑卡一个问题奈何的切抓把动几弄一擦机人工女把的接应等作为年卡了上路动机的事研究起来热这些把大呢对应人不了奈何切抓切绿诺的插碰嘎布的接应等作呢人工马拉了后劲特别人工跟女把的接应等作的事你把人呢真的强内部吧咱们大马拉拉了落日了强烈替你呢上班中华的经典节日一动一强烈怕起咱过几个弄的抓起用它的日赶紧对进了强烈中华王用那隐忍的马壮呢人工的女霸的先比个多日研究年一些的电霸大呢人工女霸先比个没了强烈铺菜的乌浪的年人的擦钱中咱们日别呢落叶也阎罗了年菜冬落菜熟点着大不铺在的日等你啊去个三八点人呢破旧经疼啊没地娃嘎地对进了破案了五米八冬哭把下娃咋刚把说破案冬经密个内定的也差机人工马拉了内线破壁西线切的日研究起来热这些把大呢这浪呢没个苦逼弄的人工个温波切续的硬币你呢第一个人工插碰加插等级硬了多等学习他爹都插机了爹呢没个绿碰的这次切切为个温波经营了怕切丢到南巴更的没个绿碰了错觉空点学习了谁嘎地就骂个学女的电装门把的别呢偏得给插生给中部门洞起年度洞插生过我人工马老给电脚出把所以西黑的起来时等你用净的痛切把参供了你那我哈军痛切比个粗瓦机也把呢经典几马日女把的总统黑给把了人工马老给那日了后见天来嘎地对进了那日这么特难人工马拉的接应的充满了三楼东给的日等你打中了女人用杂瓦东拿去个抓黑的用切打瓦的错过那段几日人工马拉接应的送一个没打满了女人拿出去用杂的日别拿落几个弄了落切听你拉了破瓦东拿一个切你的听梦的中年大卫容易以龙生铺拉行抓行中切大瓦苏大伯等你打中人工马拉了松手也把动多点的动完了切开别个跌痛给错一个刚起进去一个把定一把跌你动你路把动切点了多弄一个把路不个就切了亲自一把先看娘这些一把咋动了娘这些把切梦着痛完用你谁的用着啥完他妈没天把动冲通完了亲自一把定一个的事那唱着不错点点点点给本节目都给农店充满的动产林点点切磋咱就主播用爱喝咱可今嘛第三地图用门特年而且我个连前的三只马业入而且我个用切了中三八节扎这些年工作的营点点充满切人落脚

1: 大地，沉默，里内，
2: 乐颂，
1: 沉默，沉默，里在。初一年龙，新出吉郎意。姐姐，大大声声吧，能，写下格林连这里。主播能把公康上，姐姐对待中央龙之年这些教练，空别给陈龙给写下格林西北连城的那三把格式，我那连城的作兴活动总理把这些都记应，但用人工的一拿。
2: 家用机，年轻员工当，年轻人工当，年轻人工当，年轻机，这个人工也别。对那，电力个年轻人的营养钱能把它养起的，年工年轻过年，看他穷在下贱一百。电力个年轻人，多买一拿钱能把了，年工年轻人要拿，给我给些个年末的，这是一百当。把的呢，价格低，低过了，修干的价格也没当，就他了，三年卡给修车工厂当用了，下些工厂别呢。
1: 年度年周率，家用机，年过年岁的年末的了，说话学比高速，学就明白。那么这个对待的三把格式。对那，连这个动不动不的，家用个年过年岁的年末的，对各地些了，点个些把当。第一个，弄得做工人吧，对人得，年末的点个些个别，人才工的些呢？对用家用机，年过年岁年末呢，中华某某现在就搞起。
2: 假设学校空闲，缺钱讨把借，做把些言行。小罗年冬格罗年中，罗里当阿比在九年年呢，家用钱年过年岁个年末言行。小姐呢，想出来里靠给，中国年轻人过当年冬了，多个些别，人都当等不当。杨小姐心里，家母及小王妈姐把了，姐妹给给了，这跟些爹，年轻人过当年冬了，单位同学些爹，年轻人中个年冬当空的些别缺的了。
1: 在这边家境呢，小罗你从一路当阿伟在九年年了，到了给你把全部电费使用些四川文昌的兴旺当，没那小米当，今年给中国出去支援的，没用钱，年过给谁给的新阿伟少的当年，年过给谁个来给。

0: 这次特的等我了跟这东西假设西交空给求签头把机泄露你东各路你中罗里当阿比在九年年将用这年过给三年末了电开西巴里电影层面一个前三代的泄露你东这里当阿比在九年年四川文川的这次来过人被采用千步雄瓦的电影文川节采用千步电影中国三八五年八年中多了容易七七位采用电影 四川新界拥挤没中止了兼容的小瓦当没汽车等到了甘肃前面等级瓦里三月节目的将有某某了先空接那就全部当先空接马克前部就业别这个当没的逻辑都给那些差缺些热接要求吧里那些电团接当中央当加些小小空间过这过的将有某某接某些金特当用过那些些的我熊马牛为腾着当三天元把村员 今年西路年冬节绿道主播山西新界太原中间街四川恩源西街南侧坡坑了三木路东瓦当孟永街三岔银的西切的东瓦对近南侧远古当永东跟泥巴切的东瓦接给切的南侧远古当南侧永东给泥木当中国改善泥木作业采用街接壤的小月没了真所学瓦当腾着经过街人都大白东古比经过东月巴里
1: 我呢，你们等着些，点个些股票，对你工作些呢。这样中国人咱们土，荣兄那些操切许个，也可以这些也不当。那些人忙活当，恰恰切我，团菜忙活，整个操钱是我，过了十分，农村就都当，中国搬就当，新村就你培训周围家境过得，中国荣兄那些也整个人家没把切人做当，荣兄那些操钱当，他呢，那些钱包应用铁个月别。 中国了这边，荣兄那次也得帮咱这当，用这钱哇，那次一年看俺们接人多些月。家中等着一个的，两个那次你们做吧的，两个月，两个那次来的了，才退通知些吧，三个月了。村里当他们陪着大娃点出些的，搬就当先从电瓶瓶陪着用完了，跟着动完当，全都先从做这些笔写到感谢些奖银把的，那次俺个当，俺们都你们做呢，对个的了。
0: 家用容易接，南城远古当牛东给这条路水写过表瓦接的，先从来里个给南城远古当牛东给来电了，才退多个些把了，俺为别个当，先从用接南城远古当牛东给的些少的动物，电信的孟永接南城远古当牛东给写家当，南城里有位容小咱的其他动物，人不可给兄弟南城牛东给你把接的动物接了，平头也把的。
1: 这就不能把工地那安置个南城远古当，永东年末的做过别个建设当，第一个对锻炼所给过的原来建设些产品，长得你那安置个第二个人才能给东北泥巴的，因为老一呢，价格给南古那些那些阶级泥巴建设东西没过了，受控制价格也没过呢，就来下经营。电用社交手机习近平给，必须公平当，吃菜头一点价了，经济强国些比，淘气就脱菜脱呢。
0: 两个那些党那些阶级来的也不着急，感谢融进了银子空了些把党。荣兴那些高把党，卡在脚边，你把钱的那点东西借的，某某某做些厕所党，也能给点价了。松兄点的些股些，那点能有？再用龙安村去，全国中央兵我做白罗，三里口党这点些高级，那些大些车来党，银子你的东西切了东瓦，查证银子提供的东瓦。
1: 俺这下头了，店里两个那些当那些姐姐，人家送来点不着呢。中国那边盯着紧，盯到江浙才接了，俺来你的空的些就把的。三里高给老早三八当，马头街道三八手机，你把钱的东西，两个入手了，弄起些的，没没那些当，那些钱嘞，工作你是来点这把，但是你去过呢，恰恰送我手机，这些三八块钱必须动我当，比啥天线你修了店里，都修娘这当。 没等春节特休，把那当生意酿着结了，跟着同学办理。对嘛是南城牛当当，南古当，南古当，甘肃马着，甘肃给了这个，你把业绩的切了当里。这个南城当连着接，中国铺子你的俺，就是当股市店员。明年那人家的，这些级别对了，我是来信。人的毛病，那些店毛病，那是来没办当。三里高当，这七八块钱。 整个改善给安城安慰你的道理，协调个全球我们党协调用我协议员。大陆党安倍在九零年呢，将用这两千。

中国党永东年末天交接法的引发党大陆决定作为呢没聪明点叫了农协党聪明一个插东西把协的坚固给协党内村女东给远通切了东古西把爹的电用在九年年家用坚固给协党内村女东恩阳联空永电空党插着独当部中央东城建设协调联空江西省前盲目使用结给江西南昌德家用节内村坚固党永东年末党内村坚固党永东给这着着口给错了作为一个协国娘的表列大力就协国了错了这党军的协铁节娘的协铁节节做工的协列孟永节连叫永照罗村做法党坚固年有给没生个为协节中的协吧查东也能拿着娘的所给协套节的内村坚固党永东给协将那位乔大东法党小莫节坚固年有给的协党荣秀党编制修理协兵远通切的党员协国毕业的家用节也能坚固年有节破胸贴满了人家将学业法律除了作为南昌节江西节荣秀内侧也切去了当部的命点电梦完了孟永节连着用着罗成喜作行江西省压个短线南地节了推蒙语电柱切瓦党切路拿茶美心公车党恰巴节内侧切里节了命点年纪年幼党荣秀党偏侧学历者三年乔大党员协国培育的大东北京党陕西四川苏年老左拉党年龙哲的心理三年高级年轻年国党永东给绝对作为一个协国地区的培育张东财产官吧协约年对北荣秀军级三年高党第三高级将年轻年国党永东给这着协国拿出席北京都再用江永杰年轻年国党永东给年末点了北荣秀军级三年高党第三高级决定做了东部民办党第三盟兵两个党南方拿出去多年休假的内村坚固党永东给村里乔大指导党查东农军对应的执行人队所给协国加强管别的协国这边年有荣秀节协家忙做了六年新作用节内村坚固党永东给连教国松展位操秀永里东的东地某某某作节协助党进入个连教了松雄爹地协把的协助中华界呢大天间年轻人国党永东给这着咱国界协国爹到阿位才接着年把毕业把的年轻人国党永东个天里呢他第二个党用了十九个女的攻击下套党协国那么了爹你蒙族了这着协进度但呢俺从蒙族个女的协呢见到协国的协呢但呢从的呢俺去弄到亚克雷巴党等你村老为七路党学习给年轻天地用到比协调工作协工们过年用来就在下经营但用亚地的七路中老为对西应变七路党学习给年轻人某某某作者厕所党人都给点叫了年卡做老外党可以了修建天地年日养七十八里七路团队安全个前来接到松秀协工吧党七路党学习给年轻这次荣宁党年年一个厕所点叫了接到松秀协国实行呢，俺去个娘记得举了些。接路党协选俺国接到协国实行呢，俺去对党南北跟的三年地个三级党南行挨到了东南协地，路党七党对应的八位接前边扎的也不协国。接路个年轻人的一个恰成交集，咱家党卷七党对应的统七党作为年可以儿子，闺女姐妹子可去接扎的也不协国行。江总给你不在前规律也不协国别就协特别成都地区酿造也不协国吧党别拿老路党美容美车老王路前书达到是协求别你的得力协点如秀托把的扎地也不协国该得协助的年有协国呢满堂用离了协求别或者可马西扎地协国吧党或者可民农的你做清楚门站位可没以没啥家跟过来当局协别拿车个以科技党面对所大部分把的强中给扩展埃及做法的社群党南西的成绩埃德拉接受的内部协国讲师将得年有协保用用了年年党周边有个三人周瓦数埃拉前面从马追腾雄国协内在不可以呢前面从马娘的第二套把协国把党该的娘的面呢连着这三人总把的对接下国空兵农的年有协的陆空党龙国这部节给国家接了东南新年出总马党杂家党担任内次个扎地给运作东一些安乐的松就协国对党南北根的连教我内部协别
扎地也不写的，浪地也写当，连家给你当过。这主播能把功德修办呢，他带领给连菜给弄得恰从的，他前两边连菜弄给写下的，别些写上每笔个面都也不当。可是到我们来把那些等到拆办呢，俺就将菜里当同比下套写呢，龙年节菜蔬当也弄个连家了，俺送下进了新的干巧系列。对那带领个连菜等你从下来人，从嘛菜里。

0: ཅི ཚེ སྲོག དང རྒྱུ ནོར གྱི བདེ འཇགས ལ སྲུང སྐྱོང ཏན ཏིག བྱེད དགོས ཞེས ནན གསུངས གནང ཡོད ལོ ང ཚན གྱི འཆར འགོད ཇོ ང བའི འགོ ཚུགས ལོར ས གནས ཁག དང འབྲེལ ཡོད སྡེ ཚན ཁག གིས གནོད འཚེ ཡི ལྟ ཞིབ ཚད ལེན དང སྔོན ཚུལ ཉེན བརྡ གཏོང ཤུགས ཆེ རུ གཏོང བ དང ཁྲེ སྡོམ སྔོན ཆས འཐུས ཚང དུ གཏོང བ དངོས སྒྲུབ བྱ ཐབས ལ བརྟེན ནས གནོད འགོག དང གནོད ཁྲི གནོད སྲིད བཅས ཀྱི བདེ འཇགས གསུངས ཡོད བརྟན པོ བསྐྲུན ནས ཀྲུང གོས རྣམ པའི དེང རབས ཅན བརྟན ཐོག རྒྱང བསྒྲུལ ཐུབ རྒྱུར འགན ལེན ནུས ལྡན མཁོ འདོན བྱེད བཞིན ཡོད 淮河曾被省委及安徽省亲抚养中区扶南总的泥地雷顿门下以吃肉等清格萨次苏拉这些南部等群用的德雄西的吃不了肉过了军制的人直接一笔提出了肉特别干了西巴马斯了三年底大东门外吃了苏克了为学姐混迹了足迹加巴等提倡的等有扶南总曹继中的了黎明中期等个十七支部书记郭立强给
1: 这次GPT是马立功，我去中村人边，内部混迹一年，查车也内测等，车也内测见，混次了年底查成，车门的踏手等不了，太个人就乱等了。得从等没拉女人就乱，得从十几件没礼拜，没十几件没礼拜几件，干了些把件了。孟初杰车手的人就乱，干了些被他偷单不了送进邮局送药。人们那让说我能听过被踏手等不赢呢。
0: 这路你懂你黑的大姐不是？这恰不出去习近平给安徽门外吃了烧烤了，曹记中的了黎明中期，西天坡状态着都是不能够。我从中华买了个鸡，我吃等他做了些别节日呢。路我东吃咖啡，他做了些巴的，愉快的热乎陪伴等，大雨季吃鸡肉。我吃大东买了他做了些鸡，他做的呢，南根马等咖啡的冷巴西买一本。 没等阿让兄看门哈里产品用瓦等了，阿让兄个前年等等的给吧，阿让兄个前年了哈里多给吧，直接切的赢了，得等差不几的。我去阿诺亲哥比你把钱包用得下个些单能有，阿诺亲也年卡穷得动瓦等了，阿诺亲也穷跟穷得动不了，所以很苦下就得赢了。这恰不出去，因这出来能为卡说的，三年可给阿诺亲也大些才能接你把没得了切了等的。
1: 诺亲混次了年代东西，拉姆斯了提倡的等有，查实了这个连这七年次了三月多，他不晓得本，曾把门被吞空沟通些罢了。干嘛这个能这七年次拉门的年代东他把的，重庆的雷顿门那一，只听的产品把也人工他及广东马勒些的，我们了经营的有被查次了过十五特就西药，重庆中七节正是今天人工他及广东马勒等不应被查呢。 马勒的南西等吃完了，车东所的村经理姐，正是这个日子些事情等阿里特了些的，家里生病吃起配食了，地图的单独些他爸等，地图的混次了年底也恰成恰不这些他进有八十了，啥品八区车子多的么少的，深圳村子呢，娘老的哥哥恰不是二月呢，刘大海爷，我去正是个家多呢，这个姐姐正是也忙些做的。
0: 而个人混合等混成了年代动画等了，阿爹村门被节目了沟通等了，办事活是干的了，事情成过了。各级协会及差村委节目些个值班室友，大陆我去人工雷顿节没得了马勒个点是等你，孟初杰采收等啊，今日节点这个啦，送中单独下进一些送的个，餐次了节，得去了泥巴，吃了东家呢，农过农事了，农些不节节泥巴，等日不见等节别忙些人呢。 大车借用借，三个月南西大西部才能刹车，成本六三厘这边，冷热大西部才能买了的，大西部才能借恰空门不？而且车搁这烟灯了，我去吞下胃，擦空做的吃不药，啊别的，让等的稀稀吞红药片，雷达一十瓦等，低通个这个吃人爸爸，这个了就把等这个吃了动啊，龙青那等话说，我去让人家南西了，地位俺那来开胃过呢，大西部才能先进药八十了。
1: 辽宁乡亲的葫芦岛中区车主多等聚集，工资呢均吧，都很生意。龙德哈村 X
0: 老人们接用的了你等接南西雷达集成人有备，瓦特些里直接是了措施不才能你等他把等，得等念的，是个二号龙节雷达等，恰趁雷达里里准备，恰期间南西安把等地通能直接吃人爸爸说，俺老车让人接南西，俺那来开会过呢，村镇些比你把。 我们都比七十新油机送的，三年可给六次了三万等了。 amagatab xe tab sarpa soje niba qira tongwi, nyansil rukjub la nangchin si de, mamil nyeshib deng, nyeshib calin deng, shkamtsu anis leetun adjaba, nichi guni checha shangwa soje rikchi sarwa kakjiga weshjul tongwa deng, bisir tunjil nikhil ahtani, shtobkhi nyamjri deng, matang chechi tenzhur, wanhang deng sangi nyamjri jila shkendil tongzin yo. Kwa yangsi, Mamil namji shukjub yoshil pangpa deng kwa yangji chintung reitsik zhenpa deng. Chitukdi, dongchung zizang yugnir zhigpa deng, chengi ji chema deng, zhetig mamil namji niji zhugndag xidi, jubji leidun hbiwa. Diwi tuye nisi, tepir namji mima ani evzinda jiwa su. Nichir zhigjang xangchinji, wunzhu zhi, jamci longcib lhiba deng, zhulim niwa, manha nienki nisi jarwa su, 年卡七月，你吃的吞克了些呢。兄弟，能用西药，浙江省吃的拆掉多顿听个听证，养生建议。中吃当个松，行，中粗，李孔琼地说，人骨跟干克话，少用的人这个西巴等。门下你不写笔，地位他吃了么个呢？少用的，少用能用西巴因呢？这粗用是心理治疗剂。
1: 诺奇红果等娘的年月些比国送增热多不清晰个七八下间些送得，路我亲戚全国的中外为啥呢呢？诺奇用东当红果，诺古当国送我们个这个，格斯林橄榄季节泥巴热些的切了等呢，而克个诺奇等林子节将跟破次了，泥等我冲的东西些炖药，门口的人进了等你了，这不吃几杯地拉，你是厉害。 而今天门边南西山门外农村栏目的，三里客栈只有三百克的，人工各色间干成还为难得当的，现在不可断出了五马灯，现场用啊些人有，车子不多等别，如果就不停止等，很急多等拒绝工资呢，翻炒会议，我才想起呢。

0: 我们去年呢，就用这农谷农事的年末汤交接办影响。从我那乡亲呢，农谷农事的给主要用汉康融入不空等。从我乡亲呢，拆东多等天气，从我乡亲呢，让上腾空等啊，都空等夸张子的呢。怎么着了？吃完了，南西，啥用？每次呢，入局所的客等，伢们这里是啷种吃的？这路你懂，你这个里。 农谷农事节，这周三块儿写过，硬是办过什么？大理金融节，农谷农事年末阅读呢，没场面，连着个拉多能写办的，没场面，拆的那些开些的。农谷农事等啊，这个就不你把钱了，东西是办的呢。写过白的，趁这个差不了，这周等啊，这个钱真不呢。伢们个了，伢们说叫南北南的，忙错了，南西等啥用？吃肉，没选呢，啥些农村说？
1: 年月了，让学姐写下的当瓦等啊！农村当这位，俺今年把这事写办等啊，拆东拆西，做那烂这些家的，种米啊，农谷年月等啊，让学姐把学姐泥巴吞了个等有。等到十吨，给垃圾皮不让扎一呢？
2: 等到我去了，他们就要比通体一呢。
3: 三斤耕地。
2: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子了，年轻的中央人工科目考虑的松教大学做中科这个毕业，我中了孟初杰一个的学姐等，天都能写毕业，就是科研毕业，农村就是交不了这么的下劲儿，再这把的了，腾得了再这了毕业，天都能交接得到的，拉萨中秋了就是这个等，日子中秋了什么，宁州中秋了么？做那多科的就是这个，强度中秋了这个，做那多科的就是这个，那个叫中秋了这个。
0: 做那多克的就是这个地铁票票罢了，腾地一个都不晓得出了，人工考虑等着要别，那都年少同学了，爹能人工多些个那都能等等啊，千万不做过那都能些，再爹那都能些，龙工节目不做过那都能些，咱们家不做那都能，你这次了罢了。大家来看白那次了，你爹我来让种种，做么这个节次，离这个娘们这很着急，所以你是办的啊，我种这次的坑给人家能可别，破账破大了是个把戏别。 今天要以人民一家子人民团，还是人民团去办事了。等到我用这次的空间，所内的都被逼得人民团的，我用学习的时间，这次的开进去，门诊人民团出去，给了区域的黑人呢。通电人民团呢，保证不打了是个把戏吧，就等那所有人送的。该这个区域没空个，就是了开进呢。这个是今天要以龙武村这里怎么样？我用这学习的等啥的，什么这个等啊，啥子嘛能比？
1: 今次了，三七四十二，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的乡友办的了。爹，那个月下作业啥时做么的？一种啥时么？没那啥时么说，俺这个门家娃他妈才有。
3: 等到十吨，给垃圾皮不让扎一呢？
2: 等到我去了，他们就要比通体一呢。
1: 三斤耕地。
2: 俺比我一个三斤，这位同年子白死了。
1: 我用家蒙顿城中，这周大比搞不啦，
2: 四川乡亲做给种，吹起城镇所以，第二次了出发了不啦？蒙顿城中这边就顿得了，过这个十四个新年，南巴蒙啦，能顿喷什么作弊？城中写过白的，我看到城子城中等，城松城中这可以了不？真有把的了。
1: 等到十吨，给垃圾皮不让扎一呢？
3: 等到我去了，他们就要比通体一呢。
0: 三斤耕地。中国这扎比托班那次了，中共甘肃乡亲的甘肃这个让种去了三千种的等啊，三千种没没收种给做这批，也是那甘肃蒙族节日子了，没用差不多些批。三千种个是干不着的，成分的没多，这个你也可想个了，成分的不行，很贵种粗的变过什么？想个了也意思，查查实实节，三年前的囤积等啊。
2: 这个你啥子能给我？这个你人都囤积，伢们都想要。
3: 等到十吨，给垃圾皮不让扎一呢。
1: 等到我去了，他们就要比通体一呢。
3: 三斤耕地。三斤耕地，我一个扎比托尼子白子了。你这是三斤耕地种起来，硬汤种的了，伢们这种子三斤耕地，一个兄弟参差才有公司一。 小用呢，假如你当年这里突然间丢了这大三子，你们这个来多少倍了？但是以三千年的突破投资， Nyansan namshi tuatsil khepar chewi lakcha deng, zhengarga jengjian demzik lakcha labdeni. Cansil zanyi to, zhengarga chunzin nuanbi, jadig suljin demzik huyibji, shengdilab shengchil deng, tanjura khundunji, dada sanzin cansilji, shengli darshin, jekimji, mungshigbi, sunim huyibsibjirde, dechen torgangab shengli pichil tovi peji shungbar, gannam sarbantan yobarila.
0: Sankalanji, derungga sanjir gandhi lintsan si charsun, Linson de Zumjigba Roma Jabdung, Tartak Sutang Roma Jabniji, Nambatin Hilm de Shinayina, Shamla Lingini Mum Teta, Rangri Li Kunje, Linson of Gentla Samberg of Sashi.
4: Li Tang Lanji Tashung,
5: Dirung Zomba Yershung,
4: Dirung Zombi Nimble,
5: Alatung Kala Rogo.
4: Zomba Yermu
5: Zomba Yermu

演出栏目西巴的国际事件以来。演出栏目是别的更多年了，就问罗生等啊，演出栏目你真就让没进啊，前面难得个谁懂了我就等啊，罗生谁懂个接的，可我家出钱都是别人多等啊，演出栏目也，罗生个接的嘞，这是一件多用来马车不嘞，每一都落笔谁懂了我就七八当年的嘞，邻居没自信啊，东区这边这个等就十八九那等啊，三九岸边建了这边，安全还是。查到个德气也跟你牛逼，周末俺家继续装逼，俺没有作为做接近产等啊，让从那儿多留些别门难了。曾经的十三岁我进来，小人这个做气象少年单了，应该建立办公单把生意单。

0: 气，都没等阿龙整顿起身。
1: 这次我没输，这么给，这么给，俺那什么时候怎么能等来中肯？我们把本领怎么消化的？这次我没出去，耳朵是绝对把，莫那个的，你这个只能把真的看着才对。给我那做吃的生意都要失败了，也让隔壁的人，还是你到头了又怎着说？

0: 我们这个农村主啊，四爷农的，农村主身边，去过来农娃姐姐身边，过可是个农路。
1: 得，恁爹娘姐姐真在马行。

0: 부모 저랑 헤어지자고.
1: 나 저 새끼한테 안
0: 맞아요, 벌써. 뒤졌어.

0: 因出他们我们把他们他们这边走这家谁了俺都您住的当时了说你张宋谁人你们拉我这张是等我这人个短的长吗你塞不了去哟啊一路忙别人了出人兵张宋路这张是人呢出人呢家是老人严重他们去送的点那一个人去不能人俺等这等俺爹爹这些他们没了的被当把点
1: 张宋了

0: 방송情报特辑区。
1: 这些人们，我们也亲切了，熟悉的。让人家庭家可就保证个我们阿家呢，忙来自母三人，都来人家个要联系的。阿定个了，拿出用心办的多，也亲了些，想起特级奖的，我们阿家过年还受等，可气冲，是来让一等龙等看呢，还让一等等于还跟我准是来人了。哦，
2: 等等等，今天大幕之下。
0: 想起我从喉咙的吃的牙龈里结石，人家看说是跟着那把，是这个龙筋那把，大大且那么说中了盆里，谁成大人那不是？
3: 哦，那是。

0: 呀，大妈见我啦，正下了锅，和大妈偷我啦，还落啥锅呀？
1: 俺出钱不了，你带人家能出钱吗？出钱你是多的，俺等这人出他没得，他妈得的怎么子？大荣爱喊我都要比，破账我们俺姐的很样，出难的。
0: 破账我们俺家的，欠你破账的人那边还蛮多大位。该点地的我来喝那，炖了切了样。哎
1: 呦！大大娘的用筹码，都拿平米套过去嘛，天哪！你省钱你嘛，这得懂啊。
0: 妈，我也寂寞了，家我弄上门叫我吃两筐盐了，吃不完，种他母的菜呢，还得搁得搁接吃嘞。给不了一位也寂寞了，瞧这这病人嘛，心痛了呀。
1: 哦。天天的些呐，跑场的人叫着看，那就不嘛东门送那嘞。爹让侬让给，啊呀，可说些跟着村民等的，家里我们还有张松西拉去走不得就罢。哼，瞧见马桶王英呢？
0: 得。
1: 去大荣等等的还没管，该带人出马，没他的跑场的人呢。忙娃儿，侬让也是种一个事，侬让给张松爹店长呢，我那个。靠他嘞！
0: 啊！这木头，他这谁拿上啊？
1: 哎，俺错了，瞧见他都得，俺那么拉皮儿啊，啥烂子玩意？瞧见真吃鸡，眼瞅嘛都拉偏偏你没得，哪张让他先呢？他让俺拉在眼眼，地嘎子大，你这只大破儿娘孙儿啊，谁比卡子娘子谁呀？
0: 哦，哈哈哈哈哈！得大雷，得大雷！忙为节目了，俺你这些地芝麻是不是嘞？俺你这黄娘是嘛是呐？我们都是顶你汉南的龙的嘞！

또 저 또 하 저 또 카메라 검 좀 남성 좀 이따 좀 센티 하 저 좀 와우 칸도 치중 좀 기타 때마 진이 좀

0: 你们那边有没有人？
1: 有没有人？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 Chu.
1: Ajie senyo, sen de mie ye se jiu chu. Qie ji yin chu ma la. Ni xiang dang ni ru ru xi chu.
0: Ajie
1: se lo.
0: Yin qin le.
1: Yin qian la.

我们的红灯笼高啊，让那和姐夫的眼看才正确。

全部要当的，杀后将平凡准备，干什么呢？我爱说了，家是农村在学习，一种生意活不动，张松哥你穿的多，而且既然装的多的。

먹고 허리에만 먹고 허리 니모 암초 다녔지

0: 叫我认不清。后来俺去写毛了，和大哥才能恨得么那病，你们莫写弄呀！
1: 拉手拉手，啊，叫我妈去吃垃圾，哈里你们莫写的。
0: 你们说了，说好了是跟他讲那样，阿拉让少年打三银针，人上手满背弄得针。你不长能得，你莫说话等。不长现在和张无忌话等，阿拉红手穿甲上那样，对骂你说就战胜你。我诺生阿扎拉冲你去，阿拉红手扎拉冲你去话等。
1: 啊，
0: 亚麻子莫弄大龙哟，那阿银做七位，谁能那？可都可是娘母吃战的。你去你这个地个去哪？车上十个娘母干什么？你搞得没？你母亲和人来挨巴等，等恰是出了一个大人的，上俺们滚吃了一碗的，还你跑中杀了个碗的，还让你死了扔了出碗的，伢母亲死人顿饭的，干甜米啊结婚怎么着？哎呀，错过错过，要些吃辣炖的，点辣多多久？我用手没背，没哼着。最后的上位对你是和人龙大妈为穷的吃大妈都是见恩见不吃
1: 哦
0: 就这些被我们这点子
1: 对
0: 人中是人间我的人所有等

0: 我要请赐了送何人主等我这辈都多等你哇切了下这些罢了其中这不是何人都有吧对了这些车问何人这个当时动身真是体力生娘生白送实在体力生下落二爸不论其哪生铁本门这一个娘子给给你们这个别人做
1: 아저씨야 멈춰
0: 힘 좀
1: 막 냥철

0: 切切当爹，对了嘛。爹妈，爹妈。燕春妈跑长得因为念当包年重，还真的阿拉真我一样，对啦，有我一样吃辣的，没菜没烧味子。爹妈吃大冬，跑长那个不木阿家长嘛，也不请给人把门里真的重要有木的些人，让让也得冬这些。
1: 妈。
0: 燕春妹，
2: 跑这那个怎么阿家能得到你等的东西吧？当，还让你得了个疼他了，好公办那路小嘛样呢？哎，
0: 要叫了，天气大冻，燕春妹要趁这么有天么钱呢？燕春有菜，花木阿草没，燕春没不些把钱么呢？但是，阿做大大送那个，要。
1: 妈，那不是能唱嘛？阿燕，阿家燕春唱嘛正音呀？
2: 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演出三位的模特，试试个大力的，弄试个第二的。也不叫了，谁要得吃，弄得了呢？弄个的是什么破玩意？地段也欠了几什么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angdi Lin Chen对作者讲的东山的领主级，Lin Chen的宗正八等、年中八都特等啊，宗正干科啊都特一呢。俺做堂姐妹Lin Chen两个姐姐的，抓起点了。

新庄南部听见公共事，南部听见村，当地生活处听的。中央龙庆银城急救联合会，北街天南头车间谷地区边，新庄杨英克里城市，俺里村早就修建，别没家作业。来前国总统他，国边我了南部听见错了，还有个穷人，老个西边，雨水空气大，男人男子少了，对边，路线卡起谷地区边，南部听见村，土周边新庄南区，日外月。 我啦，先把巴山那年当了，别忙我丢了年，当咱们他刘玉兰姐，现在咱们那位路线，别给穷困，落个媳妇的，谁能个谁？

啊，讲起啊，六年半多呢，老个迷茫期，天气错了不嘛些，每日日天气，节日年节长，每日说说三六七八，天气六样冷呢，路线就在跟南北多呢，老个边角制造铁，准备有多少个托盘我不谈，每日说说日天长，节日年节前呢，中华每日集团错别多些三天多当天，老个今年有个给，不再多为赔给了，对六样不缺。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测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是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团组呢。
4: 习近平提。前年日本台基础村镇部队空白了关键东西，组团开启南外国团。
3: 中央人民力工的牛日节国际图，中国计划团、咱们的计划、民望的计划、推动的计划接了连体外力不的关系吧，东北这边过了。
4: 习近平谈俄罗斯总统去，卡说说了各级别中国团俄罗斯外贸政策了新政治南外国了。
3: 俄里谈以色列去，伊连吉马团拉里亚团西北的最多的计划团。伊连马乔基开始俄里拉里亚马团辖区边界帕尔干中心去，亚连卢沟沿线区别过所行。
4: 下面听的三九九南团徐志南先生呢？
3: 第二零五年八月初，中共中央去集结主席、联合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念下了参议这个团，起草成立给比赛团配给了关键东局的组团开始南团。党给促进交接把措施，参议这个团起草成立特别局，党中央给特别局规制拉大了团结能力七八团。宋哲尼他用解吧，现在三队团日本雄鹿三队，现在三队接了关键点的动画接接呢。人团点别新旧重叠卡级短板团，党团结合给列队给内部批部了相对内定学员接的人员。习近平提，讲究一人不三百托，退了不三百中国解决点别基础人路的工吧，组织都接不团。党给军用的国际他用团雄鹿接的。当给三队日本雄鹿团、马拉健团、日南健给新旧团三支小队定十多栋规模团，中国青年这个团基础成立给人大西街马拉共有的总理，中国策划团、咱们的策划、民望的策划、退路的策划接了连体外也不得规划。青年这个团基础成立给部队配给给南部十八虎团队年，中国那边退路间组成了罗州团多不少体外文化连给部队系列的能源。
4: 第一个雷空的被问内区，第一个雷空去中央认证雷空的牛肉节国不久途，中国吃我谈怎么能给吃我，迷茫给吃我，退路给吃我接了连体外也不得过西吧，东北菜不是。
3: 第一个雷空的被问内区，改革及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谈领土，卡索索国不久别中国谈俄罗斯外贸政策了，点这倡议的人员，习近平去，他说呢，中国谈俄罗斯特区弱来弱的这话总理罗松就可话谈。中国谈俄罗斯金正日朝年内轻易接把了明大国年，罗尼修怎个可为罗辑？去年被推蒙给被认为，中国谈俄罗斯开工卡给年内三米七八七十七点都行不通，从这有多少话托不越界的人员？习近平给，结合年被列点卡给，各地外贸政策各个不是今年，中国谈俄罗斯金正日上下偏重十里解脱，恰巧用给每年的年内定十多栋话谈。特别两百公里，结合你被边疆基础空白了关键动画，结合你被密码给敌机军队切入动画阶级，中国谈俄罗斯退了三百军用特区弱来弱的计划，颠倒扬州突破了关键动机，立即三百百余日话越级领导党员。普京去俄罗斯谈中国外贸政策的，结合你被挖了细菌气血机，政策给切过系统空白信息呢？小你被铁杆谈丁世满给这学历切破了，底部扩团解决。各地政策的能团配送措不通，去年被年内开工作为托集团接办，加起垂断了明年别的接办接接的，改善点别重整铁大局，结合你为年配年内开团众设办的七个接办团，结合你为明白了，地级准头局一级越级送去。各部就别中国谈俄罗斯外贸政策的，略改谈年内年改接决策做了接办团，总团部谈黑龙江经济密码协商，俄罗斯边疆空白部。俄罗斯所列团牛松部接给推蒙托尼的信，年底的黑龙江省经哈尔滨重建多国组员。
4: 这个雷空的被问内区，参议这个团基础成立了这个，习近平给人民公布六中团拉达了前排熊美村都在九九年北京都操不成。从数推蒙村，当个操进九九八操村，参议这个团基础成立特票给，参议这个团基础成立过去，积极书记习近平跟南线开进日团人把六中团拉到了丁十七八团，宋哲尼他用七八，中国开局点评参议这个团基础成立永远的准备在前的，党团也可别来团，全用了相对手气，立即开进平原白安全区不是？从首推没错， 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牌基础征路期公布组织都七八谈。习近平给人年公布六中谈拉达了定十七点。中国参与日本谈基础参与给人大西界马拉永远的祖国不谈。当给三队日本巡路了马拉间谈日南间给新旧谈三者才给军队定十多动画谈。中国那边停止间给日本巡路开前谈我有内定了新旧定十七块。当个军用给国际太空谈新的明年崩卡走进了巡逻压迫捷克基础参与贴在北端内战内部准备俄国立国界前提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给北端配给纳巴萨巴护大德国协送于不实
3: 第二个年别年岁他略推荐当中让给给汽车运送给接通出现萨尔图坦连锁性于不谈为新为国谈为北端给团结卡级推荐当中接通起色推送联常年年研发的月中国团结以拉在给独秀了电力跨了这边冲着家级当局江苏南通给卫生团结起来时期七街图七松给监控给王东给而里谈约入为下了而且下路所社会谈结构给细菌侵部最秀电力准备的电女儿在交保谈电吧社准穷我界给电力进步电别呈现居住给密切卫生体冲着托整个九百团结系统交流有解决于李瑞能规矩动机了行呢也都你自助了七街图三十多准备最初的那些落后的马脚细菌体我把钱呢密码学过的同学七夕谈你都行就谈也能给维护起来七街图拥有的改革中心去起来的团结级别特任给城市举动解决的三别谁乐不认可宁动卫生体七街图细菌穷于同年七中进行去宁动卫生体为克隆区局土不谈西国独处强困难的时期面别女儿在拉多游行凶在切切为改善电源公司积极经营的情绪期宁东卫星了推荐哈江通话堂在准哈江网所给改善网络电源别天里为举动牌在立国行引起就业铁档接近为老大大解剖的给监控的为被动启动细菌样军械没把的切入中心去我也比同你最初的那期为了解剖他西昌举动级别路了做行行明儿七街图七中级别我也比同你做替警察处一部他其中既比你应别唐三龙年高车几个难度龙年古不住狂举动系统他留退税当铺我也比同七中级别退送里加上送出一面牌语武汉期我也比同起来是个列队名了石川期扩康地里这些十几年阿不及拍了一部谈明儿几几年替警察处拍了一阿多还将定不预计决议扩了十几最初的年忙不准备谈他先给国国端场人心拍了新预备中国五月陈东天年冲着机会所立就的工地贴片中国开列机扩了十几五月被动给托给解决团聚言谈卫星给托给解决出去送往马赛腾图宁东卫星谈女主为被动她呢人类年纪被动所对着这两头女主在教授同情去
4: 第一个空内被问的是城市三学联安排让业绩看守人的有些团队给细菌国统出入等东送的来给你团队集团批给给那把人心出不谈现在起王军没做起错啊连锁动作人的基金去河南省前安阳重庆的给沿用王部军舰的肉肉切片年末切过比喻图列举集团给人类各地科罗建设闽南给同南成员的教育培训期间起落在集中案国了大白来白落催度这些给来清洁大大些呢各地科罗地短途就把它持续加法卡车就的话卡嘎巴接了得定案村镇切度的学河南给面具措不起给苏立部协部长陈小波协边呢设置炮表望起那边女不捏不谈然呢用不了面具炮表望起里面协控的主要引擎开的苏军起路过各地科罗片界次媒体二星期了主特面文家列出这对的这些改革那天天他就突击学习送一把时青岛主那边也用给康苏的同南青部前边级别总的谈然后学习第一步通马台的决策面积村民怎么谈计划了重大的养内角度西部谈对着村民监管谈王军民的空气谈军电民被能去目前六种切盘人类内用年之谈故事出现起所一样撒空烟台重大的谈取得热水气性去青岛重建人孟西局一旦注意昆明青岛重建人孟西列团速度学习的那些主任韦华仪 俺去王玉明的看守鬼哭堂，作为鬼哭，连续几鬼哭节的明天，这他是不是不的那段天，人女之前忙不，穿的康土绝对不越讲，穿外套绝对不明白，干年他就穿的，人女看守前几天，王玉明做几鬼哭堂，我所参透不切个信息送给不是。孟西部东西七八的行呢，让爷爷看守让的有些听给他，西边陈村规矩。普通说这月出不来起步这你就这批咱们就不是。你都你就这样轮轮就怕了让爷爷出不来套苦就切片看不出让地有些给吞在日吃进来给我谈吞来给细菌果同居了顿顿送进来给不是。孟西部记住来听是王玉明的片地出席出长焦家林奇米特人女谈列出地图到时听我说拉在沙巴塔看不出人的有些听在出极度套别具小丢了运气没把的兄弟给不谈其实也吹没谈这时刚拉嘴没说现在托行人的机会听在运气没把的吞把马赛金章谈跟随雷空王玉明的十数千把提醒面具雷空说起十数口头却不要接送去把谁
3: 这个雷空的陪伴你去明天下了让业绩为啥的口头细菌机会下把摩托你不及中央农民力工及机器交接人的学别求助主别托母体呢拆下了破别十多万的当年我们把钱呢机器交接人的学别求助解不年机器交接人的学别求助解别跑图华律运路的家族证据他龙路社会的效率局这局龙域的农场局这局他汉江藏北撒家忙钱花这局他淮河区域农局他强局某处塘淮河区为陆局塘小局所给三家拆卸了下把千万年拆下破局一把塘天南广西陆局及甲族整局塘广东陆路及甲族整局河南

0: 安陆剧湖北以情绪所以撒家下线了厂家的信度情报不就是一句句三年卡坦怎么卡给这图车主连接蓝色国族不谈从一趟从小的孟西之贵电表昂皮剧谈盲索以中文的家用具体女婿有贵给连接性有不行毕竟图这次居住年纪三岁的送他留存给七八中期话题不语这次居住年纪公民出岁准备保图从一用给七八不在的毫米送就所对他成就吸引不谈七十七岁给三家庭的大型给进行家园都运行好米给据科技谈成就送了礼品毕竟从给了库送的生意熊蓝阿妈谈熊蓝撇吧提醒熊西出给老为人不所属出熊我谈但把三西所以来个重点从给了给追蓝得追永远给人解决毕竟从给了能西来供给无数能西为的冬天赵卫仪恰巴婆在天里去呢恰巴提七万年厂家把给拆了立通票一年恰巴婆被决定能七十九千不马力解决于这次就对您湖南省金农系列供给厂家破别温多年的单位的行呢这次就对您给国民区最解巴了湖南农村社会图厂家破别用不是这次就对您详细可以继续重启图厂家破别农系电话谈重归给熊塞蓝同不谈撒控卡截图推动能出企业的最重要明儿的这一第三期张塞堂土塞给了顿别语继续重启的车动图当局给局长宣报王国东给除了给四系女子国不谈重启给学军文国出比了这国宋界了昨年头兄弟给不得列列谈年的动画年月不久年开女子特区开始入局这个列队团聚年不接的主持界别推出的叠加昂主特别给连七星月季限于这次就对您湖北省金农系列供给厂家特别力度给省级人民您的党员请明儿湖北如主不过人不识别车动连接结果作用三个月江西省新车动的在哪些多节目的行呢今天我们在局部人给其中出最识别派了日国的出路团学军给女性鉴别江西赣州以总团重结团去居住给密切送葬了女性婆婆团行列经历了女性婆婆家军的母亲系统送给生育江西万安村最给出个题出路个给这些密集萨送给人不提列给我票出南组现大上面出给托在的人生出口的里面不是他定给七十九票决定能江西赣州上游总图云吞昂厂家的旁边撒家忙不学云色金坛去做给你个团别车动入局本卡忙不共有特殊堂部的具体你给你所开为忙做车马的内部起不是今天我别次居住您上游总东门重出入上游总赣锋蓝琴米随入局色系及滚金中红西坛入米随去结为蓝巨图推算着这些年给你所开为民的原面古籍坛车些的起不坛蓝巴图根据你的那昂内部解决三个月车动图当部内些多节目的行呢贵州省级主过天过归动部日续的了这次就不对您结合主过天过阶级归动部兄弟抗议结合主力团温所搜救局的念头列塔空母团学军七部直接所中央级主过温所动部的松动拉上当年贵州以主过铁局部列队也不主局的铁局的协议
1: 第一个列控内部为内区广西三用列控常委我所参加前排的行呢毕竟给推出在九八年起出自列国团干嘛你修自己怎么了广西柳州重庆的柳南口头三用人吧阿萨尼给不谈用空气定策接力改善又不是柳州重庆的用过开始国动部协在九八年起脱领用炸前排大队难在九八年起出自西北排列队看不着松地不谈密西敏感度变化密松谈这他前排芒草短冬塔内部切又不是，永桂街城东塔、老库墩、邱库墩、浪库墩、金柱竹蓝草、云顶塔的块区切土又不是。三用街北街，街西街旁永国开始国动部与兄弟抗谈，车主脱单补贴，街口三用南街人不识别，在这连接切不谈。来团操作安天，车土三年提高了运天，永国开始的来团了，组团切又不是。三九八万年他把了三年提给每岁女儿就读书让国人恶中恶祭坛每岁就觉得恶动起不是
0: 第一个五年被别人追新来给新进青木吸引被强点山东给主持集团部落乱恶对马的加码统筹的接动家言颠覆军权突破那年年松山东省经济新来给那么些女子年个穷途动会协助出到可以给救助了工地当年新来给那么些女子年岁问题前进新南土接不突破进行月 明儿 山东省级淄博重建的关注，介绍的穷伟刚引不谈。淄博重建的恒泰总田庄重建信息重组第四期间老文件开办人。 南溪立功的各位毛宁卡县人，感谢垂龙党委人民工党党支援组织三家的交流团。当我们在九年内在九州人民了，明明能住基督的松果小区的在九年他在九州人民了，参不与不谈，在九州了立个参不明白事。新来的南溪女在人家穷途东北，小区村头快做不停的，新南地主几根最爱的去那，捏了皮不谈，再去为陈规给确定信息。 地主期间老问题，多少些单位去，满面落到北乡里去呢？人家穷途东北小区的电梯，头当前边，你们性格的，军事性格当多呢？没人传播了，干嘛干啥忙活去？山东省级淄博重建的，那么些立功的工资宣布，突然做出去谋划，淮海军去，人家穷途东北小区村头亏了，就去不停的，拉在三队去不咱没人罢了，人家穷途东北接到三队去不去干事，你了批评人家动话句，落到给让上毕业不谈。
1: 新来的南溪女子人家人力及文的东北毕业了学弟，新南土人家人心去打些脚托把他，团在江油路东北托把穷越进我这两月。第一个来看那边问你去，明年八日，你到你学走路了，借用给老年去八十中牌，我全国同学了，也得学习什么来给我谈。接下来推荐是老年去八十中牌了，拥抱亚布穷村。 老年忙不行了，军队兄弟特别，八十中排我厂人民新炮瓦的，给那老年去补些历史中华的帮我投月钱。忙错呢，人力太在去接班孙秀堂，中国老年团队去年秀抗力我一把谁？即老年堂从来人力在年纪特别，在去给那把三百多盘。福建福州说老年去八十女子，冲着南四通堂西村说了十九忙不点心，在去被冲着在去给八十吨呢，老年去八十女个十九四九龙九特别，电木大瓦堂四通了瑞华，加拉牛华，朝鲜界西极多这块在去牛肉土地去。你老年吃不下来具体牛肉三百七盘。
2: 老年的电呢，人家有个人他接了规定单位的，明儿嘞，老年同女婿把军队出去偷偷进行，三年看去，再去七十三百多把摊，变出了去闺女三百多把钱去。老年给拍下了电呢，老年吃不下了，有个人去接拍，酒店所接拍，有个人领队对的，有个人为女婿给哥哥拿做干谈，恭喜有把谁？
3: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
0: 有的批准给保障你的内推，谈到听见的信息不的呢，中央陆军的工作该听那么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研究了芒果些给在决定年内最别话的呢，以色列给总理内塔尼亚胡谈，俄的总统特朗普年纪，年底的卡巴尔当年，伊拉拉里亚麦团下去必须别过了，去多少钱去？以色列研究了给以色列给突然部队些给给这场年内最别话的呢？ 内塔尼亚胡谈，特朗普年纪做伊人拉拉里亚麦团东地东西北过了，去多少钱有不谈？并不提，可是俄的伊人拉麦团下去加多别次，以色列谈俄的年纪，别记得年至昂卡多加贵加四级限约。在决定俄的总统特朗普以，可是伊人给穷人下去马兵呢，抗压没把了就是四级限约。咸阳俄的研究给内最别话的呢，我们把钱呢在决定。 特朗普以一个别家钞票控制做他，从头做呢。伊人拉拉里亚撤销区别过了，去多少些军不是？三年提个退休，再决定呢。伊人拆卸本地土林镇这边泥土，伊人他这边俄里桥给弄住了亚连落地，俄里桥给伊人拉马团下去三百百米中位特色障碍。政策不提，可是俄里拉里亚伊人拉马团几个人也呢下去别话呢。
1: 社会人民给压力落地，俄里马团军队团提醒本地的帕克人心给压力落地引起限约。这个来看那边问的去，在决定年，以色列思想去前些三百新的朝鲜战区的，进入三南下面听俺们这节促进年下的社会去，巴勒斯坦与加勒维国教堂，列车看给这个的在内有图，以色列去接送马给等在乡村看堂，马都看接送部长给兄弟看见三百组军不是。 哈马斯三扎别的以色列超级采取体呢，给解决这么大改性，俺们这些所谈，提空岛这些全部让人给往在南美都下不些日子，过他们差不多有把谁。咸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念得了，以色列去，我去派出所，加沙社会的村镇铁棒架起了东给有把谈，明儿嘞，加沙社会的村镇出咱们去，社工村镇前线有几些有把谁。
0: 这个来过年比文年初，天然研究的给最绝对年年最白话的呢，包括图最居住年段比美国谈继续南国的东土级别团结谈这个月别，美国的卡罗维通美进行的这部德西英巴的，吕布南土在给出不去的月不是，天然年度秋季最绝对年，美国卡罗瓦谈提醒江南蓝队大大别进行的这部是不是用这些月谈，至于明呢空度这就引起区域，
1: 这个来过年比文年初最绝对年。 阿里爱达河岸的芒天赫姆卡马丁西尔普吉车顿起格，那么如你卡多多东格小尔内萨拉龙沃滩，那么如卡罗沃滩来对面呢，桑尼来塔尤巴西。三年底个年初开始起，卡多多东格小尔会，那么如你阿里从马去初步落对麦特，那么如伊巴西解决尤巴西。明个儿团建团班就近大街西新白干沿行，明那西面穷会年初康阳就尔灭巴西。
2: 公司曾有人认真修建巴山拉姆拉塘，顶在王家营，列山给湖南看，给山地伊拉西。
3: 明明大几期，俺就老把了出几期。明明不几期，俺就六百出几期。出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4: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鸡选择两百期。
3: 每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最晚的安吉点点养生时期，色素康时期，与天闽南共而起。每日看看，通知业界党、推蒙古边的中华每日电，所在颜色党、读秀颜色、热安颜色建议。
3: 米卡瑞斯呢？
0: 陆江卡列奇拉列个村姑娘卡列奇斯勒，杨家人从我家西去外，每次也人过面前，每月的嘞，村民都是说是。看人家建设了，可送给了绵阳，干么日日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5: 给他六十几年，就别个别，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给这给他十多三个女婿，十个个是。
0: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个盘里面。
3: 伊那样，既然你写了一次去采集，破坏的天空里得不感谢的切入个月。既然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差个些有事，抢用钱不也呢？感谢谁呢？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0: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的要不要钱？既然给苏北，该来钱不几个月？
3: 现在我最继续逐渐，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存钱不也呢？要我们都管了。
0: 没有通。
3: 昨晚你退年点不行，个几点别给几毛钱的，给人家住热度牛巴的起来。既然新规定没，每周要往米都学了完些的，作为人，干脆几张月假，干确实个礼物。每边有呢，人人吃些月，也能让普通人家用完些不啦，能够能够。前面有别忘去，每月点了下全年点，全部有别忘去，每月点了下最外出。
6: 最痛那位忘记，每月底的呀，第几点？我做孙婆那边忘记，每月底的呀，全年结束。

0: zi tuyun gin zhe lam sangbu yun yun qi ni, ne tuyun kye jin mang bu xi tak ju qi yu. Zhu xi Xi Jinping ni lap qing gin gu zhi qi yin ba tan, zhung gu ni lap qing gi gi gub qi zhin. Nga ra ni zhu xi Xi Jinping dan zhung gu yun mi ma la zi gu ru qin bu xiu gu yu. Ti rin gi jian zong ni, zem lin gyo gun gi tuan nan qi bin jian zong kye jin xi zhin. Nga ra ni zhu xi Xi Jinping dan lian tu, tuyun jor nyam li le xiong nui gya ba tan, gen de tak ju wen cham qi di, lu yu yu cun gi eri tan zhung gu yu zhe wa yak xiu ding guo zong ba tan, gi gub ni bu ti wen zi dun dian bin zhung gu ru dian du yu. Eri tan zhung gu ni zem lin to ken gan qi xiu tan, dob qi xiu gi gi gub yin bi. Eri tan zhung gu yu nyam li gi gi gub ni bu tan zem li le tuan jin tan, gi le mang bu xi zhub tup gi yu ji song nan du.
1: 北京提库勒西比图库尔切约图库尔巴塔中国塔阿里做大建宗前这给库勒西比从团团四部提给切不西索了修金千部提不西不索记得阿贝德给图北京图北为做大清这了库勒西比图库尔极度前年怎么能给日故提醒约 中国也可给主席习近平给点续的阿里总统提准普也年前中国的给团层之那话是 天内中国塔阿里给克米给做大客那年进的九八六国的也福山托建宗南街偏村拉里亚都城那往西银了阿里总统客罗古吉拉里亚中国的村镇那往西银给克米被做大客中国塔阿里之外塔提醒泽林客西的塔皮格坦之外有别那团客前天广察节日定色那有不是总统天润普阿里内中国团卡基础只为年久托清一边年 他听中国人曾指的规矩了日故千不七个月级送不是听个怎么连托起去你比这玩前期学给陈些音别中国他二日这玩也不有命题怎么连电不有命谈天还抓约给这些做给永克安中国他二日做大图这给中国他二日这位出生千不提电不有安顿给切给了摩托你这前年给克你若的谈抽不切的怎么连了电令给文把对句是玩七个月 做大一个清晨呢，团的派出所通过他二日指挥，给联系人。铁润普拉里亚二日总统了，当天穷村，中国他二日给个尼贝做大去，年过开前天短前年，中国他二日指挥机场内电不用玩，滚地大雨。明儿罗杰更多更牛肉着心不贪，给几推不牛子起了，更多气味，中国他二日做大土车那话题，怎么了电力给大大大雨。
2: 可能是被边角我们前期的短车你应别中国塘二日边角进步可能是被送去积累给我谈我所用从去长波的去泽林去阿家吉松月给及及做给边角从团年来提摩托中国塘二日周围电多塘滚地月切多给你泽林边角了三车四个月日过七个月 记录你东亚民尼说这样的罗念松做大起清真年纪我中国塔二日创业部边角从团开公司人不脱为纯门听慢切吧给咱点别中这人不谈人不脱别中国塔二日从错给第六道堂不如开不扎切别大街这不连文吧接着唐林切别二日马脚起来就出咱们去中国的马脚忙脱东西也不是
1: 二零年就是去开展七八十年，他听总统提伦普谈念不脱中国的村镇偏偏头痛，而且起来给土人们脱单吧，民用话写出也不是。闽南给中国谈，而且全季度具体内团去三土，军前面吧，民用土动话谈，伢们来给三土人土动话点呢。可能是被边角点不用为，是过七个月级可以不是。
2: 新加坡一些也生育了空间，车子一拖，可能是被女工人工拖沓，一些也变成了普通破别各种物。中国中华电不用完，闽南给拖南千不七个月级做米比喻。中国它二日给他们一个问题去呢，记录一段给闽南说资助了呢，几大名表老先生，中国龙安村去吃过卷了吧，过咱们新，二日给他五年呢，龙安你给我就考了说学就是。 给个米比特通一些阿谈西的亚族性别边角年来增足给古车别温西米别吹错他给个你需错别古车别无错做你的切割是闽南给边境内团队中国他二日给个给做大图这给中国他二日只为出四千不提龙了给内电表案团队切割了摩托你这切的有过气味怎么了在其电力人心他电气人心能够日过期限于不是
0: 계지튜브

남목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링계 내세 신분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지 내공기 벽에 진남지

Woo!

0: 从门罗上的哈列长子你，你打了小孩，你出生前，对不起，对不起，看得上破产公家的人，呀，不错，他现在从门罗上的哈列长子你，牙齿，阿恰。
1: 从不能上当，他在长子你牙齿。阿强。第一个说，从不能上当，他在长子你送回，目的给不要了，吃土球。
2: 我要想了。

Love you.

我打起来夹住定了。

0: 大家来不？
1: 从北南山特色乌土鸡奶酪客的，给别个汤连米鸡干米肠，给别家村南土最为热切，我以心内去，给的南部米连东北肉鲜呐，过来同步进入东沟饮食，直接归宿。
2: Yeah, put it on my chin!

这次，来，这次，来，大哥，成就，先别骂，见你不得骂就，别话说，进，我送走你，阿胡娜，小心，千万莫说，这里骂到，千年骂见了，起码他就冷，千万小心不得输给你。

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

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冲昏诺萨拉！

给白秋叶，三十岁了。

ཅེ ཕེ ན ང དང

我们人中多，不仅俺们怕进乱江鱼，同俺怕有落军。

남부

天内边门文班明星冲突送回来，两万三百万起，节目编辑他拆，节目编辑起，节目浙江三边农村的中文节目自己创立松懈，我不接别拆，从边农村这边明天看那天，边门文班去牛头，我已派一路给谢谢呢，感谢把你去了这边瞧。 新塘贵把苍门开了200笔，怕从不内部上班路过三对穷说。

现在该是本年长乐这边去了，新的贵宾舱。

不急，快落地去是吗？空气在了，从北路上了，是，阿来，买车了，他在城市不急，不，从北路上，也不，也不离了，也不离了，老就舅妈说，不急，快落地，打个一打，他不急，一打，一怕，从北路上，阿在，阿在莫拉，莫拉，莫拉，脱钱了，莫拉，脱钱了，脱钱。

我们俩的人怕与陆俊兴，我也怕的，且不见兴矣。况且这样，从本老三叔，老那差呀，谁都拿了去，从没那么个孝敬，哪一切，鬼没那么个规矩，哪一切，三爷爹妈，哪一做官去，马上入宅爹妈，哪一弄，运气阿妹，千里哪一切，他连老辈不行，哪一切。

0: 다다람 사칭네 눈제주야 댄제슈시
1: 가시슈 눈제남야 집규나 저거이도

0: 切啥？切啥子？论斤上嘛，吹毒药不切呢，可别忙我们妹妹，他先当个人。二巧，爹不认不起，论斤俺也切皮呢，可别忙我们把生意切不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下金入地的时节，他也夹到前面那落里啊，又下皮呢。
1: 妈哩妈哩妈哩妈哩妈哩，阿巧爹不认不起，能不爱钱币呢？可别忙完把生意接不的，差个提不咋子，下岗把工当下币呢？
2: 铁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叔，出马
0: 지름마송 아차 깨부름 부친 룬칭에 치바이나 혹배 마음바스니에 부충 치부디 화총부 노사다 직바 타이갸스 들르 마지 있다 노부들 부유디 소진랭가 다가 차샤나 언니 거치나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불룸
1: Tene lunpo namki chwe gu zhemin tuen. Tar bèmo wèmbar sungdi, po chang nang tu bè di. Lar hiang, pa congbè nopu sangbu jixin. Gia cu ting tu, nopu gui du gun chung lèmbar dong hui, ngin ju xiam su.
2: Sungdi!
3: Amala!
2: Ansha,
3: jia bèmo wèmbar kwa dè yi.

0: 偷鸡
1: 死。妈了，听见没？偷鸡死了吗？家军领了，让俺俩去那找。
2: 我在家军领了，中间怎么了？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车亚先求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가 제리 제이

0: 生南错公公上，听见呢，他的生活所被列成的呢，庄龙镇年轻，积极不离空，票给龙镇托管理局别，总是干些列成行。俺听的列成总镇他年终休刊给上提行。提成列成呢，听见了呀，他们这边陆总是年终休一边，听见呢，三角当幺个休行。各度接不呢，一个是乡下堂，给这村土不行，也难明白呢。国家拿错伊，明面这边年终给面子堂。
1: 各度开乱的，他们去吃玩去。俺让老朱了，顺便落地落山菜，你住你，阿不俺做汤点土去。听你记录起东古别东西，听松老师。提到这呢，毕竟俺让老新阿咱们一团人事。隔天，俺明星西北全界七张，制作人别难去，出大给铺汤铺没全国的，可见扛上汤，果然扛下养人。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吃不米线面，爱些不呢？落日落山天了，你退缩。现在来了，爱唱了用呢，俺最老我宁不是爱月龙水月不提时。他们的中途不用的样，说不得选了哪只季节比他们听着一来不不行，爱你谈点盘土通马尿行。听你落心爱土地爱他们一，巴拉俺做汤开不能送。
0: 俺唱了，客家入汤人不穷心，客家给钱呢，面目越不能全日是。面目给龙田堂，俺们搬迁时去，俺明星村，他们的锅碗汤，他们伙萝卜也不是特别贵。首先开个新来，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席，白白也不疼。听了一样，包的些白明人也我是有的，明天呢，俺也来是不行呢。
1: 我这星期让给三个郎心，他呢先了三个俺郎前头点了面，我呢突然就那每日十来万几米的，落汤到位接了，俺做请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藏了客家羊，俺来三米说不习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如家汤，熊了习俗如家给来几杯农民铁醋，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最婆婆们老我汤，他们宁不扛月了才行。咱们这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务员，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疼，阿姐了穷些，不会全管不疼，不会穷呢，俺管管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我天了，都拿错给两把，其中拿错一把，他算俺管管。俺管别姐，老我来了样，人差了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扩个边缘。俺让铺盖都送为老天内送。阿妈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家家亲娘都送月那样。俺了俺心，前途让了女辈，他们是让么土。丫头扎些了这边，给俺们落个水，困土边。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给他们些在呢，俺了困土就。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或者抹布银白，没些热拿不一定土，苦苦抹布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错咋月不是？他们那边天，今朝俺了吃月不烫，他们一囊土剃擦在一锅巴崩不提，对不样吃皮月饼，刚被吃点汤，做木大的抹个水月。可是隔天俺了包子月呢，根本的长满啥没样子。
1: 他们天长二哥土不打紧，哥哥说你为给月些强子有的着土，俺们的钢筋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难去，啥也可以吹难点土。铁蛋儿年下忙不松了，俺刚不用俗气，七天了，十个七位秋招我些开别，过木每年刚不满生呢，十个走土难给不拉土的那所算了没不拢些，天幕长满杂杂些。 人家两块钱。

0: 在中央卡度举个披露苏军去国谈，给公说了，军里西藏了，人们那么着给我通知去。文章落地扩地几村呢？苏军嘛，我写了二十七个几月，二十七个那年没学我谈，俺有件那么的军刀民族我才就你。中国所在这里二千，但是那日苏军这里公司经过我，那我七零年，人员二十趟送去七百人，他几度计算七百咋听起人？第二期抗战中的李才能，因为英国信徒二十七年，发现那位苏军去，人类给是就送上前去去把他收银。但是那日苏军这里公司呢，学对面去孟西托做过些隐形。平常那些所在地就在土穴村的远，他把这人拉去，推入泥水边，露入地水边了。结果被孟月保险当年，保障不到那人娘说能够三年卡到月边，学对边的五千跟着独立七八马赛，学对边的苏军拉在仓嘛军前签约。大家，那日组成这类公司，学对边的拉在军前签年，那些所在把家当顿住拉上月边，人员送上堂。你说前年去公司写了，除了月起送给读。
1: 干老子老公不上。
2: 落。
1: 干老让当官做这个，不要给水军给他，人民吃来的。可是呢，公司进哪里
3: 了？我落就是酒店呢，呢，在那个酒店公司呢，人民吃来呢，天天吃毛蘑菇吃着，你给莫说说，隔离隔离讲着。今天是第几？俺隔壁队长把七毛蘑菇吃的，都落不难下手。俺第一队长把所说的大把他们没多少了解，第一季苦过不难，再拍家用着。俺拿了热水就让俺打，拉在起来不用了着。俺那旁边就拉在着着，俺几个我就难着。俺当过的兼职这边做了七毛小的，俺第我就难，第一股不了，俺落个些七八家。俺的那间都别了下年，兼职了全部了下年。多巴个，俺也起码蒙古进步，培育这个人员娘水到了，俺可能多这个，俺学校人民雄路娘老中这个，都姐姐，俺能谈得不多，俺那都结婚送死，那在想姐，么？
1: 俺说那日做准，这里公司恁做这个培育，那没有给他做准点做，娘水当恁这当个给吃来做起了吧？
3: 对。
1: 俺那让这个公司电脑里修姐，俺说吃来点做拿来的修一个了吧？
3: 对。他做俺说。公司上的租界谈得不到个龙，我就没什么主意了。第二嘛，这个他是中间那张军长的确诊那件，就是咱们朋友个荣誉送件，今天这个拉在起，这个祖国的送件一直端那件，俺都租界，哪能到了这个来那么？俺做个这个荣誉送件，把这个拉在空白当呀。今天个俺起码蒙古些都入那下是个，就是咱们，俺爱那嘞，那些的那朋友个荣誉送件那收件，俺说说那地错了，就来个的就搞不有吧。团长姐姐，安尼是第几个意思？安顶顶就是把这个团队不都做为孟西娃的这个来个呢？在卡里那里培训错误，人家俺同文化呢，比如在给林姐姐，第一就是把这个对明年来了压力要轻，制作的那个对给一个那那个配合这个人内送交给起码的，那再不免的蒙古今年团员过来是。
1: 那公司下来做。

0: 天协学从前途密色促进协学亲密隔空组不谈结果立策亲密规制前的即得即起个人协助提顿他接续策制团前策助协助界扩顿前一不是初级点别协学孟西托现在总体四顿协学牛柱铁杆人心三年提给个人忙为入住策助级别团前送去所计协助他开展前的协助采集他中年土家坚持切不接卡塞水内中年他坚持苦土不切约乔娃既听记了主别格局定色不当他却对隔空组吧列给切团民的这组即对托克列尼罗他出国计划面临资讯所给团村你同送给他怎么住吧三线天际起线不他如命即起日续起吧疫空纪念他最土不接切约如此苦度堂个人力动前年内团中年级别参与推出改革协助统筹党话谈我努土中年级在改革国际关系新不接前年协助许多民办谈农村民办外交成员忙对这南下东土不呢现在从起四团协助扎胆此次形势从四团协助的内期忙对铁东内地三对前年做呢忙做谈起来给四团协助别人你们谈忙对来年做不满事四团协助查完谈车期用炸查地了的呢协助南屯谈住民的女儿菜这部切成切用炸切的用炸了的呢熊产长下减龄切不是但这次二十年总是兄弟经过路团作物忙偏协助从前途三家谈龄七百具体我都懂这个忙给国库吃完他忙了偏不准备几个月第六村途人在前呢忙错谈起来给推民民听除了内林许不谈日卡起日数就不断读入前吧内屯了连地起菜谈住民起菜忙错路易村菜界仓嘛给这家心又不是蓝水体你这一女不前年总用给了七百居住更多他协助留所住有了规制点地切地四团协助他特别体位习近平团委谈参不他忙错给日故他体位参不穷也不是四团协助不切投入他偏这切入东局体七来间给崩卡地格他开车特面现在总给入住策助崩卡给女不切入东位都归拉达切地四句四这他马拉规矩魁路参天所给切团所中听松切吧每天给住浪怎么了将大提拔他给人起给住提拔切这蓝水组年西林起列国出色托了党外小国是你说他西昌东子所给接续托他们人路推过仓途但又不是切列经起组中切不去切列他忙错给雷团主别马内强用给这送去双个切不他昨天那天策助来去给这个就投入钱也不是协助查完努斯切不提周奎图得的准约现在总体昨天先给他天空先给他用切的昨天想重组界人不松起年归协助马拉女婿与贵准备他前天前期相谈重叠期盲偏协助的内给他重组人别盲偏协助设计出去日松准内盲偏协助特色三矿元素也不谈年归团聚了切真别日团控年聚接了归地大约第六西人设计给若住容年切别内团期给这协助协给送内西人给协助唐林图不谈也不住图也不是现在总体特通扎给他年来定色前年车多谈车期一切仓嘛人民安古为客户难去不他若住策助没那举人西部的兄弟前年住着去不他忙错给一切资林期切成车期日数天际前呢仓嘛若住前年让三十九个古对去不他策助前别纯文准没过把马斯先着准抗压追过没把文革特别协助提总用给乡中仓马的开不他你懂一名你是资助旅村途忙错了人民鼓励协助听送去所住且与不是协助各空提出一点别国内做亏起国菜的具体举人苦度内女儿才告诉动画他人民啊忙了得的准备牌现在总体若住不谈策助总途这万万岁人民国际界给举国穷穷举四团协助历史修行大年三团主魁忙错给托不错他的给错心路易清洁界军前没把托了当也不是
1: 所以南北托尼捉住他，所以南北托尼监护他，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
2: 中国南北托尼普渡民族的别墓前，铁南娘多，中国的你，人你给南北托尼听得见，我都有话来听。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墓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 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 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 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 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 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 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 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 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 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3: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珂。
4: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 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

0: 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3: 秦红，全体都有，向可去，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5: 周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6: 我知道你的名字。
5: 您做我的教官，我

0: 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小琴，现在是5G，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1: 明白。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G。
0: 6.5G，7G，7.5G，8G。

0: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
1: 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你告诉我。
0: 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坚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1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师傅，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哎，你还行吗？没事的。
2: 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
3: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2: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
3: 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哎，老周，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好。
2: 哦，
3: 学员秦升，对吧？对。今天是他驾驶，对吧？
2: 对。
3: 哎，好了。 祝你们飞行顺利啊！老王，谢了。小琴，
0: 啊，
3: 你坐后舱。
0: 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3: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0: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3: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0: 对啊。
3: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试飞怎么样？
1: 哎，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呀。
2: 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
0: 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
1: 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0: 小秦，嗯，
1: 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
2: 没有你们多。
0: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2: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
0: 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哎，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
2: 哎，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2: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哦，
0: 复合考试。
2: 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
0: 他是不是光顾他自己准备？

0: 我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不会的，我相信我师父。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还有点奇怪吗？就是，
1: 要不再去问问吧。
2: 对，你再找政委问问。
3: 政委，找我什么事啊？
1: 啊，听说。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核这件试验机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
3: 这些，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1: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
3: 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是，
3: 不过政委，我叫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
1: 哦，
3: 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
1: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3: 最擅长什么？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
3: 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
1: 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3: 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她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小赵，我相信你。
4: 秦升，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5: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段总，
4: 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5: 报告？
4: 啊？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就是那份。
3: 我看了。哦，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
4: 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3: 怎么了？
4: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
3: 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
4: 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3: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4: 我不管那么多，试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
5: 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4: 段总，
5: 我是真的。师傅，啊，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你看了报告？啊，
3: 秦升，我告诉你，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
5: 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 就看完了，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3: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机密。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哎，小琴，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
5: 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
0: 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
1: 哎，赵青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0: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1: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
2: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3: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4: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3: 明白。
4: 徒弟，别慌。
3: 师父。
2: 我前面的分数咋样？
5: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
2: 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3: 重复，
5: 如无法改出，
3: 立即打开反尾旋伞。明白。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5: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
3: 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5: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
3: 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5: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蹬满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3: 徒弟，我相信你。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5: 师傅，我成功了。
6: 成功了，卷妹，把水倒满。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
6: 我说呢，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
4: 嘘，
6: 怎么了，
4: 卷妹？
6: 你看，你看呀，我的手，我不抖了。
4: 你好了，快，哎呀，
6: 娟
4: 妹，哎呀，水洒在地上了，
6: 比洒在你手上好啊。
4: 2000年，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 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 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

0: 师傅，今天我做前舱，你做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1: 走吧，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笑>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敢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0: 放心吧，师傅，
3: 这里是控制中心。
0: 报告你们的情况，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4: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0: 明白。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4: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0: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 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误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4: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0: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4: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0: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饭。
4: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0: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4: 你们那里怎么了？
0: 试验机失控。
4: 正在地面俯冲，
0: 小心，别慌。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把位试验机申请跳伞。
4: 准许跳伞。
0: 明白。
4: 不要跳伞。
0: 小心，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
4: 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林正，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 AI 操控系统。师傅，林正，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5: 师傅，我相信你。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6: 启动发动机！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 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7: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十为它打下的坚实基础。

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闻联讯公开说，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年团组人。
4: 习近平提。参与日本谈基础参战部队空白了关键东西，组团开启南外国谈。
3: 中央凝聚力攻击牛日节，国际图中国计划谈，怎么联系计划，迷茫计划，退路计划接了，连台湾立国的关系吧，东边接别过了。
4: 习近平谈俄罗斯总统去，卡说说了，各周边中国谈俄罗斯外贸政策了，西进进南外国了。
3: 俄里谈以色列去，伊连吉马团拉里亚团西北天最多的接不谈。伊连马乔基开始二日拉里亚马团采取编制，帕尔贡中心去亚联六九演习举办工作营。
4: 下面听听三九零党团徐振南先生呢。
3: 第一个过年陪年岁，中共中央去集结主席、联合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年下了。参与这个团，起草成立一个比赛团配给了关键东局体组团开始两年。党给促进交接把促进，参与这个团起草成立特局的党中央给特局规制拉大了团结能力七八团。宋哲尼他用解法，先接三队谈，日本雄鹿三队，接到三队接了关帝点点动画接接呢。人谈点别新旧重叠卡机端不谈，当谈结合给列队给内部批部了，相对内队学员接点能源。

0: 当给三对日本雄鹿啦，马拉坚他日南坚给新旧他三只结局定十多栋规划堂。中国参与这块堂，基础参与给让大西建马拉拥有了总年。中国策划堂，泽木林给策划，迷茫给策划，退了给策划接了，连体外也不得规划。参与这块堂，基础参与给北推偏给南部十八虎塔锻炼。中国那边停了间组装了老旧堂多不少体外漫画，连给北关系那段能源。
1: 第一个雷公呢，被问难处。第一个雷公去中央认证雷公的牛街国标图，中国车务团责任给车务，民办给车务，退入给车务接了，连体外也不得关系吧？东北才不是。
0: 第一个雷公呢，被问难处。捷克及主席习近平给在决定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他领土，卡索索罗各不就别中国团俄罗斯文马争做了，点着诚意的能源。习近平去，他论呢，中国团俄罗斯特区弱来弱的这块总理，罗松就夸了他。中国团俄罗斯经济在做年内轻易接把了明大国呢，罗女士怎样可为逻辑？去年被推门给被尊我，中国团俄罗斯开工卡给年内三米七八七十七点都行不通，从这有多少话托别接的人员？习近平给，结合你被列车卡给，各地文马政策可不是简单。中国团俄罗斯经济团上下偏重十里街头，恰巧用给文年的年内定十多栋堂。特别两百公里，结合你被边疆基础狂飙了滚地动画，结合你被迷茫给敌机军队切入动画阶级，中国团俄罗斯退了三百军用特区肉来肉的之外，电脱扬州突破了滚地动机，累计三百百余日外游击面对党员。普京去俄罗斯谈中国文盲政策的，结合你被挖了细菌气血机，政策给切过系统狂飙侵袭呢？小尼被铁杆谈顶上岸给这水里切罢了，敌不扩军解决。各地政策的能团配送做不通，叫你被年内开工作为托集团接办，加起扯断了明年别的接不接接的，给咱点别充这铁大机，结合你被你被年内开团总三百的七个接不通，结合你被迷茫了，地基准头就一级越级松懈。各就别中国团俄罗斯文马政策的，略给他年内年给接绝接做了接不通，总团部他黑龙江经济密码师兄，俄罗斯边疆控兵部。俄罗斯所来谈，牛松部借给推木头捏心。年底的黑龙江新疆哈尔滨重建多国参与。
1: 这个来空呢，被问难处。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来这个，习近平给人民公布六项谈，拉达了前排熊猫程度，在九九年北京都做不实。措施推没出，当个措施就给不措存。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特别给，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国给，直接书记习近平跟南线开进日谈人把六中谈拉到了顶十七八谈，宋志尼他用七八，中国开局点评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拥有了准备在前的，当谈也可别来听，全用来相对休息，立即开进培育班安全性不实，作秀推没出。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评基础政路去，广播组织都七八谈。习近平给人民公布六中谈拉到了顶十七的中国参与日本谈基础参与给让大西界马拉拥有了祖国不谈当给三对日本巡路了马拉间谈日南间给新旧谈三只七九军队顶十多动画谈中国那边停止间给日本巡路开前谈我有那段了新旧顶十七块当给军用给国际他用谈新的明年本卡组用了巡路压迫捷克基础参与贴在北端内政内部准备二百六百几千年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给北端偏一给那把三把扩大对国协送一把时
0: 第一个雷公呢，被问难处，他略推辞当过了，让给给七巧牛松给接通出去三头他连锁性一把他为新为贵他为被动给团结卡级推辞当过了七通七三推送里常年年研发了员中国团结以六十个多票来电力花了这笔充满了业绩当月江苏南通给卫生团结起来时期七个图七松给监控给王东给而立谈与肉为下了而且下路所社会谈结构给细菌清部最小电力准备了电牛肉菜交把谈电把社群生活界给电力清部电别城市居住给密切卫生体充满了整个局面团结系统交流有解决于李立能规矩动机了行呢也都你自助了七个图三度准备最初的那几个老国的马脚细菌体我们把钱呢迷茫小国的同学七夕谈你都是一谈也能给维护起来七个图拥有的改革动心语起来的团结级别特任给城市举动解决的三别谁乐不认可宁动卫生体七个图细菌穷于同年七种七心语宁动卫生体为克隆

0: 大清地区，去年半周围出现千波电表案断断续续的日程前，电给人行体外贸易研究机构的日程前的，三星期文章里的电力人行团电给人行体外贸易研究机构进行员，昨天清晨里，中国台二零周围敲断过了团，最新正式新一边，这个日本周围批给了七七的周围特区的日程内部电笔进行员。 那年年中，主席习近平给总统特朗普他先把天安捐了那瓦塔，请以天马东的那年，如果以佛山都中职特兵啊，先从那瓦寄给中国台阿里这瓦塔，积极推拨了明年特区军这条南院，电力塔捐这军队批给这个中央这瓦尼，给个日本天幕开边塔，积极接触给日本军员，阿里官贴在两座给主席罗老罗斯宽去。 三个月前的塔林能够，阿里塔中规这瓦尼，怎么能托给巧尼比这瓦开进行一遍？过了十月来段了，修建千步铁皮园，几个米比做不到瓦的给你们个人怎么能给托拿去行园？几个米比做不到，建筑那瓦梯怎么能了？咋接电力给达达居住这个日子前头？阿里解决这句心就看给托的心就把，但你是，主席习近平给天马那些那位。
1: 卡点多，啷不来？这些学历钱呢？该写不提，我也是开零七个月。况且，阿里塔中国一个米币做不到的，特区军制度难点难点。这些学历他别的了，兄弟去，叫你别人找电表案批件中有了你提钱的，怎么来了？点给人行体外贸易研究，日过去的月子前途。上海阿里创造的操作正义严，一个米币两米来跟对两米样不远。 中国秋菜托为气球国军队加强动画谈，也难给创始人在军给民工被夺取，俺的外电被切不断锻炼。中国的右边，阿里克里给偏见给帕尔东，军前面把他切成中国的日记军团。平板部刘清真南，我也是小牛右边，阿里敲给民呢，做的也。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谈阿里盲村咋着了，他的帕尔松托日话前不久那样。
0: 一个日币来里卡给米勒谈哈巴尔图，匈奴米勒给主席习近平给送白的了，别人两米来吃，平均均个两百谈，咋着什么用啊？吃不谈，咋着两米来给这台三米七百的谈不谈呢？而谈中国人这话点不谈，军这俺批件中有了工地动起，立即不管些三个八九月，批件中新币一个七十谈，他的七位一个七十硬币，中国谈二的一个日币，老当今年几个人路了动地动话谈。 我在下面了，看得交吧。埃博拉内都能过去七百所七的，亲给给内部渔民谈，六千克绿，米特不认绿。国内外国所开公司，你们来跟对他们三百五百七元。而且这位听众给操作迈开去，咱们一套给变成我们七十硬币，而且谈中国人这话军用切菜，咱们的体外电价用突击进度。
2: 阔了西北九江超过九天作为切勿谈，为那阔了西北九江超过草丛区，各组在过年前，为那俺们这该错几个不如错不是。第二，那年今的中年班，牛月谈，第六今的年班，人人玩的错几所，中国超级俺们这该错几来的了的那组别，阔了西北九江超过草丛县形势，一来空城滩区几个书记来一点。 阔了西北九江超过草丛区，昆明军前面把多起了七八摊，修建铁树塘恐怖指数军前面把七六七八提团呢。根据给阔了西北九江推广长途动画摊，阔了西北人行给展览了六单展览，可得交给你。给积极做一推门去三段一八三十多元。 年冬下面，你说怎样了？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你们来争做给天津吴措生。过了西北九江超过三年安段南月，今年过了西北偏街给超过他，过了西北定价给超过，过了西北西边去超过这段街，中国段边超过开前新形势。天雄站路段去，过了西北九江马拉准备滚地动起，中国老主来给说配月节送一不是。 来一点，明儿咱们两千一百几十组别，给几这个那么的特别破呢？咱们两点你拉着样，写的他没注意，那么写都看那边。过了西北九江，透过长途单呢，咱们随口就了工地东沟，哪个院长杨前面上？提到前呢，西南咱们两起写的松江二位六八七八他，二位长下他，六团去给几这个那么做的，给个看去当晚他，让咱。 边角塘基础批给单位，往车间仓门增角塘松江汽车。 因为罗主场卡些人，杰克卡些给其他给。

0: 这个错期责任给广东他在团团给别听完前的俺们这个错苏心都前面给几马拉起王炸了女子侧亲随月南西更多他快乐视频人心给那样宁对客给民主网所客碰卡起快乐视频人心给电脑给团托明年给几马拉起卡带中女侧亲等个名给客卡起给几容来他充满人路给恰俊男兄弟七个没别忘记快乐视频洗的他
1: 人家电力界给突破不了男子跑越级松多来一点中国区域对别快乐视频主权出轨俺们这个错给真正给蜜月谈咱团去开启人心联系切不谈当晚正阳谈给其成功了自送学娃充满人路老领导所给开启咱团拉达切的此时你这谈给其接成了给为其聚了我国七国别别国签约
0: 年冬下面你说这些领导古巴俺们这个错给中国人无错托中国人去看看他提示穷了春江穷年充满人路给俺们来准备安慰批给东给他中国人去批给他差不切的定价他是的熊差张扬顿开军队他给这个怎么是胡大中国是端月了过了是被军军穿过他中国人去看看每次才推进军穿越
1: 快乐视频主权穿过俺们这个错给内部了松江七国别那些吃不谈吃不起快乐视频主权满足前我们给了护他七国别不归吃不得给这马拉吹别给中心别给客了体外七位测准人心点过不满塞给客看些给敲干行路给七单托呢给这马拉来给我我国养七国别不归吃越界送也不是
0: 来一点明儿给这推不生心情话他快乐视频主权穿过推着给人他人性温馨推动着心血却看起俺们来了兄弟给哥们去你这前提别给给哥哥俺们觉得他快乐视频人心给真弄了俺们都看得着把他拉单真呢是的他定价他给也团结给为东出为对了对鬼西送也不是
2: 斯里兰王给解释普通人给冲突所拖延干部是吃不停的斯里兰王他中国人在中国境外定价出的看言行你都将俄罗斯中国出版的他在云南经营国内德西彩铃塔我国村村七百八了出的看给推定送给南站组中七百九埃博兰内都十七彩铃给来的江不内十七彩铃给南站组长级别国内监督批阶单元 罗久拉咱们新中国级别确定日期开检测斯里兰王桥塔推木托三星电笔级别确定给松解电不准约年度九匹罗罗埃博拉日内团结中国师兄给斯里兰王桥给日修永牛的唐林起地斯里兰王给十七彩铃塔国军女不测不进名单我的森西前年推动他舆论送之塔贵的塔电价出的看松之给罗久的杂团团的永牛的案出的看组军情况做不行 中国南亚文官国村子的内度心就看给心就吧董小平给各地队给咱俩内最起真七个永牛的七百名次提养养九个月别人呢唐到永牛的中国本地出的看年度九十六到九七八的中国出版他七六到二百七九七年零九几年天云年结局阶段连国面
3: 铁里十七彩铃拥有的七块八的埃博拉人民年九几个出的看给人民之前呢桃园马边的十七彩铃七彩七七拉咱们新不提斯里兰王图加对一个开给出的看呢十七彩铃七彩昂尼巴的里不谈这部推动都接在昂唐巴的里的人民文化村子了咱去推最尊的七月就送不是
2: 南洋文化村子的呢快乐视频确定的那个新旧版宣布王磊磊给 明儿出的看题，斯里兰王给内都人心给插队参与几个给督战出的看谈，内因了十七彩铃塔境外电价给几个不少用电力是扣的，斯里兰王给国内外国村子给第一个开进去都扣的越级松多，中国内亚外国村子的内国内参加给工资看不赢。 俺最老久了，咱们先，吃完几乎的中年，是不是六十三年提高了我们从脚头把钱约他？中国这几天间给斯里兰王了，给人民不给新的明年所用马拉基准许，新的明年的明年，推动我将做的钱的，没体外忙活，蒙西是不是彩铃给子女控制去不去不他？六十三更进不的明年，做不起几根老路给原来六十七元。 中国桥给从北推动所讲政治厅，什么就是。

0: 多点年呢，人际前呢，斯里兰王桥的级别确定明呢，切东下面出租日记所讲切不谈。昨天看给老子明呢，就过有点所讲切吧。明啊，中国罗人将把明呢，不让比老们呢，讲话的当有几松把些。
1: 他就说的看了斯里兰王桥给密中尼来出币，三年提给老子差不多一百天。斯里兰王给级别确定定价松江给工资都收收缺口。四中杂种经营定价出的看了点点，中国南亚门关国村子的那趟，斯里兰王确定不以，年度你走几路了？预计南极给南极出的看年均七百天的，大的那趟，就在所做，还不是个农民社会都太忙完过年的没关系些。
2: 四中杂种经营定价出的看给，给及年内给特朗普三把吹熄火大钱呢。中国谈斯里兰王，该次贴子连坐接，敲松布年内七档必行有不行。他这次电视兄弟董志成是三十六万八，第六推最长被艰难去团结几人团推送不来，加接改盘呢，不受全部军控托约。天南电价军农去马脚他。 所来团结，其中冲团结场嘛，场内二百多天，卡索索了团从不来，加上送去熟悉他，加上就是，加上你说争议解拍了，就是。城镇边角他路过兰科里人呢，他就是电器边角拍了位，藤井前些开心些都看呢，结合所来见他，听着见巧巧了，让地前行去，约了他，一下三百五看起，问八千呢。
3: 他这次电器第六边角拍摄，加着改谈成群几十人个不是？成群边角内，他这次电器边角南门前偏街给张丹次次全部熄熄。他这次电器改角四句对不谈，城西门西这个退伍仓途动话，改革给城西来电谈级别些许来电对不说给切特局，边角了城西间出局了官的单元。
2: 杰克提，你懂革命艺术走些路了？铁杆总统去见国务委，三对谈，承认了在剧做不谈。你懂革命艺术怎样路了？米特不认女，路不认去，出国多年。你懂革命艺术怎样路呢？你懂革命艺术走不路，拍的去，杰克路对总统，吃过了春秋穷事。
3: 他这次电器，你懂革命艺术怎样了呢？你懂革命什么叫绿牌呢？城镇边角谈三对偏见绿的电器切不谈。第一名有呢，来日永安给城镇电器批评高速单呢，结合给现在真最牛的切入东区切拖延不是。第六大王西边，他这次电器上海年内赞助空岛结合给车站城东浪子偏见前边建国路外村头头。
2: 结合提，你懂革命十九六，米特不认女偏见给特区我追切不是。以前米玉女，米特不认女提，师兄去追究他，面具、行李、女具可有？且真定价所开公司追究了，规定东个他，天内一下为面色亏气，日级别特区一切，同没提也不是。今次都想别的那边，年前零提，同没对别起来他，现在公司偏见低铺了，电器切不他。
3: 这段时间谈，孟西这个给解决了的呢。城镇边角谈，确认了在批改了规制签约。他这次电器边角批改他，从团部部长、政府机组大爷。他这次电器面头人员心就看起，起来新的面呢，俺别让咱们所讲切不他。师兄去来的准备谈，新的面呢所讲切不所以，其他个。
2: 米特不认女偏见了，也表示的，开不空体外忙为城镇前去求救了，规制骑行越级就越不是。因为罗先生中国谈他这次电器开不空看起，年来军车面板顶十多签约，你懂革命艺术怎样了？中国的人他这次电器从天上的起这安唐波的看不他，明儿中国马脚起来，团结了咱们去，他这次电托马脚骑行越近，来过女局谈，金主去孟西这个。
1: 组装、落成、电力、组装，就去说团结开放所，开不开不是？你瞧了，每日的来往集团操办新酒店的他，中国疫情周围落草的作业的前边，每日的来往集团操办都是他，中国疫情周围让点些些没人做，比日常做点操作，亲自落点都操有不是？
0: 新竹部部长宣布，每日的来往集团操办新酒店内的主任宣布，没有得与我组在国的批判通知，决定作为松懈一段时间。济南给拆迁拓了团提醒，暂时执行出租了咱们给日期开前谈，看望也得我组了咱们专业村头的宣布谈。
1: 亲自罗宾给邓伟书记谈。

0: 内个冲击，王世廷给西西送邮件。亲戚罗林给院长谈，对内个冲击宣布，高飞已从头作用那话是。 妙得预计，美日个两万集团差不多有你习近平给亲戚广别送信给都谢谢他，人民给团员两部车团级别，千里单团别，超团跨了西，团入三百中国亲戚给三百六塔子西，中国南北天热前给我有浪子西，中国业界周围让点细节没了对比，京东他西真是解释。
1: 每日个两万集团钞票新旧的年纪，每日个两万集团钞票艰难给新旧两万两千万日子钱币美元呢，借用给托了他，趁势这些都需要制度对的，日常他我看日币牵着他，让点细节没了足够的明年，两只新旧他两栋价值，冲着两旧这些有的日子点多。
0: 妙得预计，广大参不看呢，确实给从年拖了当年，日本雄鹿给拆解追究了雄鹿解决日万元，村大人心给冲着了当年，你这些就军军前的，让大些些马兰族用气球切了东关，关于团结了军军前呢，该用给日雄都不需要那么多手臂，心就跟那不是差不起关，积极装备给骗女了，这些结束切了当年。 每日个两万集团钞票都是体外内部关的，怎么的确实解决了关的东关？雄鹿了店内，江南街为西区的新旧前的，中国铁军队被几个亲笔亲笔了，下面的修为，西军的内部切了东关。明年三月，他先点把都这了雄鹿今年，让点些些马兰族用给破给蒙西，点都东关西送到。
2: 根据基础呢，中国团一直做到去天地见面了，采取脱口几个月。给个忙不明呢，天天六个人先给见面行一不他，怎么了？给前千不点月了，长久给大大当月别，我真几个月。而且一下下面那天过了去，心就看我，费了的精神六千去，电视给看千么话，这些给次。中国团而且开出几个月去，给个弥补第一趟怎么了？偏不同年人接他。 况且，主席习近平去见面能人，拉里安中埃中阿提，出生前不行了，别下难呢。俺村前往出的一趟，拉当真呢，俺们来去关系送月。中国团二日，给咱台北特区的带领者啊，做不呢。俺村团确实偏给周围当面给当个人先送月不是。澳大利亚金马丹去，给用主席罗伯特。 主席习近平去见面能人送别两天了，退年开前点月了。闽南了，拍下什么下月别，我在那话他。况且主席习近平呢，时间人话他，况且俺们来做么子七八他，真做菜谈点吧。瞧给吃些村子前头吧，西地儿如果七八接给他呢，中央周围年年三十八，给些那话天呢，闽南给年度月别送着银些送多。
3: 给个忙不明呢，中埃中安呢，怎么能脱去穷人中安开起学给成绩也不谈？给个明白，你偏俺们来了，兄弟们呢，怎么能了滚地东西又别，我真才越。新格林格，公司里曾严重受欠密码解锁了谭卓阿英，里曾给困难看，等子拉伸。
4: 第三呢，看人给社交订阅。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5: 就是吞云吞，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6: 前我对咱把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7: 地摊里，客人去西部多月。
8: 谢了，准备接你啊，恐怕也别别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9: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准备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的单。
10: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1: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血东土。
12: 给工钱钱，隆重养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3: 地摊里，团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宴。
14: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달인계 내세 신분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룽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

0: 从门楼上的，那天咱们是你，你带了小孩，你出神经，对不起，对不起，看这张破产公家的人，
1: 也不错，他钱呢？从门楼上的，那天咱们是你也去，
0: 啊去。东北老三大拉的咱们是你亚提斯
2: 阿乔
1: 鲁斯
3: 提格苏东北老三大拉的咱们是你松月目的给予亚乐气图球
0: 进步去
4: 我要想了

老不能搞这个了。

老爷，

0: 从本诺山特色乌土去奈勒卡地，隔壁家唐连米吉干米强，隔壁家村南土族为要钱，俺也想奈去。隔壁诺普米林东边落山那，过来同步救助东沟沿线，直接归宿。
1: Hey!

这是你们的兄弟。

别动！别动！小心点！小心点！

错过诺萨拉，错过诺萨拉，错过诺萨拉，错过诺萨拉，错过诺萨拉。

秀英。

那边，小娃忙不多，小娃阿妈意思，我都着，小娃阿妈意思，结束着，小猪草上，他们上都着，咋些那么了？他们人这么多，靠近俺了，靠近乱江鱼，突然怕有老鱼。

0: 哎呀，家家都去地里种上的这里，拿出路去多了。哥们俺呀，得干些本领的，自己的发庄稼，得了嘎嘎妈妈就业，
1: 嘎嘎妈妈就业的，哪个那么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
2: 俺爹当俺呗。
0: 一大一大，不，俺西米给爸爸爹孩子嘞。
3: 呀，西米爸，
2: 瞧，西米爸爸是的，不啦，替西米爸爸是的，妈的，替大爸是的，呀，哦，今天就没来，我爹爸爸是的。
0: 啊嘞，他前那爹的，我给中不进，中就给。
2: 你还大把的，我让个全部送家个，我让个全部吃咱装备呢。你大把给修过咱家牛头马的。
0: 哦，你这的运气嘛的吧？他前面装备了，俺们娘了没得的呀，没几的。
2: 行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别拿
2: 回来，老
0: 总。
2: 哈哈哈哈哈哈！
1: 真不恰当，准备来了，俺也得来动啊！哎，对啊，那几十还是没些顶个妈的的！
0: 哎，那你咋真不依呢？羊毛啊呀，不
2: 给了！哈哈哈哈哈！
0: 着急呀！没了，我没事，你我没打，没了，
2: 不是，
0: 去哪里呢？
2: 那不是个的说，那不是个的说。
0: 这个萝卜包嘞，萝卜给，萝卜的了，那边也。

你把大虾选别吃你这送把俺那边困难的去洗把不就俺热了给进跪把顶打天打尿打送替送走呢跪别远点也妈了跟着走给哎哎

天天白毛文白明星冲突送为那两万三百万起节目不及他拆节目不及起节目在看三边哪在提中文起不及起创年松懈我不接别切从白毛文白起牛头我也怕以陆续写写呢该写不你起了这边瞧 新塘桂巴苍门开了眼巴儿不细怕从不挪不上不路去先对穷索

学长了。

0: 不及给派一路狙击是吗？空子在了，从边路上了，兄弟。
1: 看嘞，从边路上了。
0: 是是。
1: 啊嘞，
0: 买车了，他在城市不及给派，从边路上，也不驾车领了，驾车领了，路狙击我马上不及给派一路去打个一打，打不起，一打。

请你拿一件，他连二百不行，拿一件。

0: 也不能不去，那就哪怕走呀，过去哪？啊，去！老哈老子个家把那么做，住个咋？你个那么从不个那么弄，啥个当啊？啥的？咱们这个你那个那么天不拉去，我个那么不去个那么进那个多，富一个名那个那个白毛红白拉是白毛红白拉是，我个那么七八的没白个，他不去个嘛？那个那困那个矮一个空那个那么，说你些，感觉了不？啊，瞧。 다다 대만이도 지금 100만 원 받았지.
1: 고하시죠. 나서

0: 切啥？切啥子？论斤长嘛，吹毒药不切呢，可别骂我们妹妹，他切当个嘞。二巧，也不认不切，论斤俺也切皮呢，可别骂我们把生意切不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下金入地的时节，他也夹到前面拿落了呀，又下皮呢。
1: 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阿巧，接不认不起，能不爱接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接不的，差个提不咋的，下岗不敢当下兵呢。
2: 铁柱马叔，铁柱马叔，马里马里马里，阿巧，接不认不起，论起爱接不呢？可别忙完把生意给不的，更是看得压紧大，我当然是。
1: 当下不赢呐！
3: 铁柱马叔，铁柱马叔，马叔马叔，快点快点！你马叔，铁柱马叔，铁柱马叔，阿恰，该不认不起，论起爱吃不赢呐，可别忙完把事业铺充起不的，还从不拿啥打击吧？他一家子顶了马蹄一打，我不得不有的出去两个大把吃下呢。你可去那，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不弄。
4: 今年两部南区全国知名团，他的北门文班兄弟破产难度不低，那天把村部内部干部集训，干脆定图，内部归队滚球连班动员，研究线索。
5: 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

这么猛的

0: 头去死。
1: 妈了亲姐妹头去死了呢家军领了让俺俩去那闯。
2: 我的家军领了中间怎么了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瞧不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先瞧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瞧可是云听云南安处票价里程相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蓝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处云听南节用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修。谈得听见您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སློབ སྦྱོང ཁྲོད དུན རྒྱུ ཆེ
2: སློབ སྦྱོང ཁྲོད ཡ གེ ཡོང ཆེ

0: 我以自为迫于。
1: 新格林格公克姆萨，想了我以自为迫于识别汽车里程才能个事，提前去里程拿，健康如果打那多，如果损修热度偏细，偏将凝脂冲开，抽松脆。萨图人类如果按这个，那么萨不代表过他。即使名气无人能力，监管所玩出给惊喜，偏将垃圾冲开，车些冲塞的归去，忙错了相对许的监管去所玩带动切片，过亏别能团卡起，规则许许。提人员俩两个错，健康运动打得多。如果损修热度偏细，培养更强凝脂冲开，抽松脆。萨图人类如果按这个，那么萨不代表个体，我就修不行。开图拍片，萨图增强了点体，第六我今年修身，凝脂冲开，光不干的总图那片，改革开，爱按人片，增强去，抽松脆体，改用去，如果会，改不起片，增强亏些图就不谈。如果我盲图胸襟前提严重规矩人际给不能如果我每天吃鸡汤戳动了内连续不提推动了感觉你是这样的汤成穷短跑汤滚进汤桌心烂块如果出现所你是共成绩卡起心图撒不得去成松去严重规矩粗鸡零点图辽宁内容片如果我定了去那地里没有给特新日记我就接不他。湖南去如果我阿家黄拉萨去简重提通我怎么去几百高我些读记用作什么就去。云南去如果我周拉去简重了八十个地让去感觉病气村俺就接新去。唐能新广东去如果我王拉去每次年岁告诉每次去参加云南人安全文感生育力跌不行了第二参加穷来这个人家还将也不有别上面增强用于突破毒气重新突击去如果我安全突破体增强亏气来全部用气电送他跟着过我他开车特别不及时年岁我努力增强亏当之不易温存年去归他规制洗澡解体来天去规制送得走的电价妥当堂协助给你这栋汤水所去来天卡贵洗澡堂米托图缺乏解的织布衣内置堂当运气内置来面用修不解去来天主当时对于不是如果为如果年龄理所当为解脱尊重规矩特通如果为七个规矩习俗的相对烂块托给他尊重规矩录制提点规控个人堂我用过尊敬这栋肉脚特区如果为修度达这些嘴皮实际经济是不是马拉这对体是不是各种盲图动物堂做人想的感情动物没错托他们尊敬去个人理所动物这些不去如果且与民主会如果会冷不民主我的尊重归途举办尊重归期如果只能点加他苦人点配给连接去现在归为接不住去健康苦有三不离如果冲着军队配给中华归地东会就给做些事这送错尊重归期偷的把送错健康送用安唐不下的健康送用为了交给他萨尔比皮区送用了短片在团电送去健康区没提提给民众为所萨尔西行去建中区萨尔比组织铁人中看了女子不走中去给都是太空阶梯习近千不堂蒙翠改革民企业国有电视车是马轮片南昌团局电联民企业健康区太多别开工所萨尔比特别给力解决孟西只归族中去居人西坡健康则中去都是缺乏身体日行图如果刚汤冷中汤我去都是烈月火其实心冷为解体把做牛头动物解体不汤 如果上去参观健康苦旅松江级别那不是人家南美建起将是直接直接解体建中区起我将松江年点接不他罗台在其年日松江解体健康起其实年度规别其团采取别体然而其他东为解决了冬天参年到我他健康松江起松江点土大于不是如果其策略出我他接济三年开启连南北给拉下归体暖点贴贴错过墙且不中去忙虽年长了如果会看不他如果沉淀微博请个哈江就不有事我接人了下就送去先中归途如果会看的康萨尔别给给孙秀给不他三次会接受

会配给其江多给归宿那个时三个人看光头三处不停你跟他们越过大那头越过孙秀热度偏斜偏叫您这种看这种词三头人类越过年纪期那么三不对别过提醒下面了连接了母体接受名气为难列监管从外出给进行培长军军他是中期这些中三地区期忙错了相对区的监管期从外带用级别国体我就是不行你为了谢谢偏将拉斯中区城关区这些中三地区区监管了相对需求投的派出所地区来电区温室特别内部投下的广东区区监管初级长波马瓦堂国有库那么钱律师国有库密切接区屯为了西地监所三百接不住设计电话真不堂内面接不住他起来跟送年初年节接区做干钱不送了谈不明不堂接不住举行军前没把历史动画或者蓝色推荐图动画接不住比女历史动物接接的建设接不住全乡了开本年内面取顿把堂新规面具年人规地堂托堂牌交干扩准年充满接不住把接所狗娃接月现在规矩接不住堂起来跟送前期最近这几多年广东区区监管了地基点别清楚所谓酷有准入时咸阳特通内面相对区的盲心重而解决这些中三地区图军队民部截至顿动就给予不堂老处就沿期监管期改成送去所处送入时天南图老顿就顿我沿期监管局不堂民生监管处入不堂天明期云任军队民生监管送去监管初期市场期我堂接续国库那么期屯为了基地地区期年三的监送堂内面地区他用接不堂监管初期黑板间期国库谈不密地开了堂面接军队期大多面具大用所忙去屯为了密地干部军人监守接续国家集散对于不是监管了相对修为他们干年身体日修着连续不堂相对也不修图不加起地区区空头区区监管了建案基层制度卡水的这不堂监管区若局不立住区得不得这难讲对于不是拉瓜图民生监管聪明媒体地区区天都村金堂托当区一层没办随行昆州监管协序建立马拉南州的人民卡拉国队区现在作为干年四百马赛陈密片积点积极切记若格切特朗林大师的图嘎达勤图大玩儿不堂金州民主区监管区作为国有国堂森区图多图西多切的监管仓马地区图出计错图把切与不是陈密片年代有国企监管上面三个体作为国库托管洗车七不堂各段托当期集体随地监管区段片日出纳错年铁长了他去年铁长了连着不接接片国库独入堂洗不出堂年他去连着去连给国际恰上洗恰托不穷去那么随地去监视洗不出内面这对堂女气团局都有不是地堂松用了起来去监送也不穷去天阳地区区铺路苏地区天天团工区立即我团抗力解体铺给地区区铺路面康通不提准备马车地区区列地准备堂面康年家队起步团工相比起步国家的相对学务解体解当解体铺立给铺路苏地面具团工地区图开不堂忙做堂年家图牌规地当体孟西年大面具堂天天律所国家的相对修复通面面康居住解体国际是不是恰都不穷于性格那么错其类面具天空相对接不离地区区律师协助比这零年融合各自解释地区区培养工作培养培养国电面康堂年龄定色不接不堂
地归去，相对属于扩展前提，面看去。

0: Tsenlop gatsi.
1: Sendonam 我们就看图拉不着去 Kongke,

0: ལབ་རེ་ནི་ཆི་ཅི་ཐོང་མེ་སོ་ཅུང་གི་དེ་ནེ་སི་ཁོམ་བ་རེ་རེ་སིན་ཕེ་གེ་ཐང་དོབ་ཅི་དང་ནི་ལོ་མེ་ན་ཆི་དུ་མང་པོ་ཡང་ཅེ་ནུ་ལ་དེན་ཅི་ཤིན་དེན་བ་ཡུ་ཝེ་ལམ་བུ་སི་ནི་དུན་ན་ཡོ་ཤི་ཅི་ལོ་ནི་དོང་ཅ་མི་ཅུ་མི་གེ་ལོ་ལ་ཡ་ཕེན་ཅུ་མི་རེ་ལུབ་ལིན་སིན་ཅིན་ཐོ་དམ་ཆི་ལེ་ནེ་ཐུན་བེ་
1: ཁྱི་དང་པོ་སོ་ཅུང་ན་ལ་ཡ་ཤུ་ན་བ་ཐང་ལེ་རི་ལོབ་སུ་ཆ་ཆ་ཐང་ལེ་ཝང་ཅི་ལ་དེ་ཡོ་ཤི་གབ་ཏུ་དུ་ཁ་ཐང་པོ་སོ་ཅུང་ན་ལ་ཡ་ཤུ་ཁེན་མང་ཆོ་ནི་ཤིང་ཇོ་ཁི་ཤུ་ནུ་ཡིན་སིན་ངེན་ནུ་ལ་དེན་ཅེ་ཆུ་ཐབ་ཅི་ཁེན་ཁོང་ཇུ་མིག་སུ་ལ་ཅུང་གུ་ལ་ཡ་ཅང་པེ་ཇི་ཝ་སམ་ཡི་ནེ་ངུན་ཤི་ཡོ་ཤི་
0: ki tamji si ne xia na yo shi tamji de zhu ya qi tu bian bu zhu la ki xin nu yu gu le ri lo su ta su tang bo ya be zu nang gu zhen yo shi ge ti du lo zhe xia suo chu di ne zhen xi yin ba te ya ge gu ming wu chu na de yang mie lang bo dong sa ji xi yin bie chai gen yin ne ha chang xin bu yo shi ge yan tan le su sum le mie bie ko mi ji ki na lu ji tang 托当给不着苦主所起恰烈苍美呢难过个月的汤来不着主义浪过穿穿几步提议你当难解来不着起图盘着从难解心女月解罗米铁里啊下能月时空气狂不着人心高着嘎西难解所中定内的军切米板批给汤多不起东九亚你这难心接了你东家米就给罗里啊所中定内提议你
1: 背起停入学区历史子女所中落扎呀人不切不疼落着改革的命运处你东帕里亚改革党员时就了你东改革的命运处你东帕里亚改革党员时就了你东改革的命运处你东帕里亚改革党员时
0: 罗马城里啊，并不着我来去，背起团我俩去出街，免得受穷起的居心难行。行着罗马民用的时期，价格起猛些些，把生死难解，空气日白雄路谈，我去，给一节松土车位，每些受穷起的居心难解，给客机，几句给一受穷提，路车六千起南屯租金难解，罗马价格起出车呢，投入单元时。
1: 七来规矩天里啊，并不着我来去。穿着贵裤堂对南街，烈日你走松里啊开别，说就麻辣恰上西走月时，月交谈，全国清楚。老来说，随军七来脱里啊，国会瓦谈，拆给铁通说，三台七来可是切别，行着谈，穿给谈穿的起，来小明呢，脱了六腿龙说，凑近民政会。
0: 那么近期，六种硅谷行业干部们写，烈日看了呀，起来子女先得把苦头一年吃些。老着祖籍，他把人际结为呢，那么孙志超东所用这边哪里呀？那么伊呢，也就初中学生，连续点不穷我们写。那么俺东西别学生去，上天来对你吃些。城市铁大里，并不着俺来去，米路交给城里呀。
1: 连那点送汤，那个半年，金章忙不稀奇。老子那几两天前，那个电表超我短半夜，半夜你吃了谁？工程党员并不着我来去，他的盘送图，简直老里啊电不硬难接。基础期简直低呢，老你去，同没送短汤，送真难接。恰就我给他呢，出给汤，都属于那个最难要谁。
0: 平日用过几十个月，况且车队呢，给了几组难解，即使看了因的水那么疼，即使给我所乘坐难解，如你提的，给过去特色当铺也配合时，让铁军去车列处理啊，况且因的军途给了几年去难解，即便结果因呢忙不别的，没时间管他，心里气闷，刚也预备出去说了呀。
1: 趁着我所这不疼，打到一年能月时，今年吃的米别，心中怕也米结，况且今年也够多，六千六不疼，这女老板也呢，从十七特色糖婆爷，都是一年吃时。
0: 培育了陈年节为拉萨姆家年空间拉萨重给出书中里呀烈日子女所中落着组图三年提给忙作里呀子女冷难节培育了陈年一面艰难有时烈日落水特斯坦国亚西初年罗曼松时空里亚沙皮让军军旗我今年最新大堂让军军旗我最必上话提醒让军军旗送给他们我堂 给用起我最悲伤我这起司机千年日日地呢并不着我来起我住堂给着没把呀别特南别开林西是啦他这并不着我来起二心老米起特斯坦国呀老这托他们俩进洞堂南站地推了谷地重新了相遇所起来推一年别南心和时 孔里亚恰村民呢，实际千年提达尼，定做几日啦？提为集体地去跟着他，归家纪念饮食。孙中南错，孔里亚那去先出天呢，子女六年，老妹军团陪我级别，来了别级别，给用去，我最悲伤话，并不着我来去过过别给亲的事。想了下，推餐给的中年去，老着亲们话，给的叫村民的所用级别过提些能食。 天安培学区里那边，三头日出去过路外，抢到重庆，关注中，隔壁乡省主任重庆人，重庆鸡蛋新鲜，第二推餐一呢，给的中一汤，米肠炖个，给就给不需要时。一年重庆第一呢，鸡蛋店的米皮冷不洗，够有的。重庆用呢，老着亲们话，给的叫什么呢？所用吃的是虾，关注周口里呀，老着亲们为重庆。
1: 定着是推不一样，闽南语三对创作穷穷体一呢，英语两个扛着西切别过了，这些是张新平呢，沈主任创作创作书籍谈不谈？来天主教去说的是，就是你懂革命，你是不是来龙国呀？创作了通往那个空气，根据主国去创作漫画呀，老着请我牛牛一那样，沈主任创作真棒脱了呀，老着请我为明天一那看不通过行山老师。 张新平铁总去龙头去不通车，重庆党支部一书记罗南来去，出席老百扎巴西里亚，祖国祖南节，你们这些来去过两个初月时，老爹呀，你们这些来去从龙镇里亚落军，落土接连马车班，看头一呢，曲子老右边，重庆来天主教去入面，七十年，听马人的歌话具体，空气拍面三戏。
0: 土豆切头，你们这些来去，俺们新规定不同，把来去，哪儿送别开，来去如何去若干坑都切别，可以呢，抢到重庆烈日来接，落这呢真土穷时，天天送钱，你们这些来去，烈日落这呢落前途，有这不同，新竹老马爷有出题，品种，比如苏州落前呢他亲戚，叫他做民间看去，免不起来狗血时。
1: 今年冬革命，你学了呀？沈主任创作党支部一，重新去老师也不念个题，都归安塘伯爷执行。老南来去，南水的天人中去，参加你去讲，给我当面介绍时，今年冬交给老李，苏南家厝，他是给位老青年，他的亲弟，创作萝卜汤，红泥创作来七八七间，老着七木瓦汤不提时。
0: 各级电话切别接了，空重组委员领导起主任领导他们右边，前开去抢用逻辑，戏剧戏送你，老送去说批牌吃不疼。期间因去老久，电开没别，动起你手头钥匙。张新平谈来天如何立即，创作呀，每日来西所在台阶东角，规定当年，年底去团购，空个几句签约别，就是你东家明年三个老了呀，年底变交去借用不，个人呢趁个就新鲜，创作委员领导起用不起，感觉转我对你。 沈主任重启，陆续这边贴着些老青土油车跟拉闸一样，吃个汤。刚刚预备清仓了，他用贴着作业时，他在重庆大学里用到钱不穷呢。玉米平均土个清仓水路路去下西一路汤，也在干部忙碌过了明白，陆着起码我听见汤，陆着扛土油车玉米过了六天时，重庆温山土山，陆面陆土明都给你。
1: 六只青蛙场面，这把叫我探长，天天注意你吃药时。明晚六只青蛙，你四处跑一头路呢，来对切片囊，开启重聚，我来你数，来个给不疼，开启锻炼你吃把药吧，开启锻炼你吃把药吧，开启给来对切的，三对天天团结。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中山春节过年。孙开林吉跟康松，向了三九年大凌晨学军，当地三九农代组呢。习近平给参与日巴同，迎出参与日巴，并托于公平了跟地动起，这点感情农民过当。中央年轻理工局年金，我觉得中国之瓦同，咱两个之瓦，萌萌节之瓦，对了节之瓦节了，林地位了吧，得过些吧，东北西北过。
1: 习近平给俄罗斯总统给跨所所干级别中国同俄罗斯外蒙人出了行政职能为过当。二栋一四大街，一人就马顿拉勇团结别体追的协八栋，一人马秀吉，该是二里拉勇马顿协九别车，八股龙银街亚林路金银街，月比过收银。
0: 向了屯地三九协同团三路线。大概来可能百分之二次，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家卡家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年前参与日巴同，迎出参与给彼此同意批准了跟地同集体。这点感情浓烈，当给出现交接把从此参与日巴同，迎出参与他户籍，党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点出年定协巴同。
2: 宋镇宁、唐琼协办，黑家三代同日币涌入三地，下榻三地间了，跟地当地同啊进行年人通电币，很久正在跨界电巴同，当中加卡加来电签用了，现代女定许多级年代农业，习近平给中协将南部三北托，对了三北中给切取电币，很久人路就公办，自吹的协巴同，当给签用着我吹唐琼同，兄弟家的。 当给三地人民涌入了，马老建托、瑞浪建桥、新旧托三只下桥，顶三的东北八托，中国参与人民八托，迎出参与给融到黑家一马老九年九年，中国这八托，藏人给这八托，蒙蒙给这八，对了这八建了，连地位越不能低于八，参与人民八托，迎出参与给并托于配件家南北三八合托点年。
1: 中国南北定了建筑证了，老主同都有地位门外来信不给些，难得弄些。那个雷孔那边有那次，那个雷孔局，中央你这里空军你进，我觉得中国这瓦东，咱能个这瓦，某某接这瓦，对了这瓦接了，连地位也不能过些吧，东北西域。
0: 那个来看那边有那次，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参加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两个跨所所，加级别中国同俄罗斯外蒙人出来，连着陈毅这农业。习近平给大陆呢，中国同俄罗斯，他就如来如定这话做呢，罗三千块瓦同，中国同俄罗斯，亲自赞助两类一千亿级把民大概念，罗尼和咱阿可以落实，后人被他们给别赞助。 中国同俄罗斯恰空跨界两类三亩七八，建设坚定的乡巴同，正在有的三万土一级带农业。习近平给加卡人民来里跨界，干地我们人出国家十年，中国同俄罗斯亲自同融洽片次三里协同，恰后用着五年两类顶三的动画同，对未来比过年，加卡人民帮助迅速公平了跟地动画。 加卡人民某某节，联系今特切动画经济。中国同俄罗斯对拉萨比，采用他就如来如定之外，单独用这特节跟地动起，联系三百多级，日外一级，年代农业。普京给俄罗斯同中国玉门人出地，加卡人民把一千千余件人出节，协过一的，公平行生年。后人被泰加同丁三昂给恰黑的黑把，第一部空的黑夜。 干点人出节，农代普生出八桶，后人被娘来掐空做一坨，记得黑把。假期注定了明年别的黑把进黑点，跟前点别正在跌倒给。假看人被人派娘来讲，等中三班抢给黑把桶。假看人被某某人联系正特级，一起业绩送业。假这边中国桶，二十四，我们人出节，轮给桶。
1: 娘嘞，娘家境，节假做我黑巴同，充电不同，黑龙江行前某某使用，俄罗斯办就公平不，俄罗斯热烈同，牛村部建业特么多年薪，年底黑龙江行前哈尔滨中期的我出业。那个来看那边有那次，趁你的巴东，一出村的来得及，习近平给人来公巴老总统，拉大西北一亩村的地，一次几多年北京的出发的，出校推不出。 当给出勤救济把储存，趁你的八栋，也出趁着他休息，趁你的八栋。 hizu tsenre goje hicha shuji Xi Jinping ge nanshi gachin, radong ramba lo yung tong la da tengsi xieba tong, songde ni tachong xieba. Zhongku che chwe denbi tsenyi raba tong, hizu tsenre nyongye chunba chi xie de, dang tong yakaji le dun chuan yong la, xiandou xie chi leji gachi payo bi nguen zin xiandou. Tsukhyo tumi chui, Xi Jinping ge dure sabi zhongku che chwe denbi hizu rin lup ge gongba nzun chida xieba tong, Xi Jinping ge rinne gongba lo yung tong la da tengsi xie de, zhongku tsenyi raba tong, Hizu Tsenreka Rongda Xixia Yin Mala Nyonyan Zogu Ba Tong Tangki Satoyer Bi Yonglou La Mala Jin Tong Relam Jinche Hingyo Tong Sande Xiaji Yuntu Tansa De Tongwa Tong Zhongbe Nambi Tanre Jinche Ribi Yonglou Ka Qin Tong Nguye Nidwen La Hingyo Tansa Xiegu Tangki Chuyong Jin Guchi Ta Chong Tong Hidin Manayi Bungkan Zichong La Hyunay Jaba Yaka Hizu Tsenre Tengza Betuan Nechi Nui Ba Ndunbe Ngale Leba Chi Xien Ne Tsenyi Reba Tong Hizu Tsenreki Bintu Pejijin Namba Saba Hita Doegu Hiisong Yobari.
2: Ndegali Kone Bewe Nitsi, Dalu Dichi Dongbu, Rongja Je Hikyu Nyu Chonggi Hidong Zhichia Sada Dong, Les Hingiba Dong. Wei Cheng Wei Gengdu, Wei Bei Deng Yi, Tianze Kwa Ji Dichi Dongbu, Hidong Hichi Dung Chongli, Zhongli Niyan Pa Yi. Zhonggu Tianze Je, Lua Zha Je Dougu La Dini, Gola Shibi Changra Jia Hidong Yi. 江苏 南通区 围城天一开来一个 黑家的黑村区安坑区王东区 阿日同有若微下埃下下落所查克同加卡区 疫情前比最后点点正八点 日前九部同电板 随着穷娃建议 联系前部电笔 中一级这一 米萨文成的 成日同正卡就比天在一等这一季节一 来历农客家当季来一南 年冬年周罗，黑家的萨子正比，最后点点节，轮廓满就一千点。安波县南某某修过东西，延迟年冬三节多。家农给为个开了黑家的，就年家黑冬一夜。开了的天一夜比，他人给中夜节冬下节长比，是拉人节年冬为春的黑家的一千穷一托年黑冲一夜。年冬为春夜。 为卡隆车就特把熊娃同，黑鬼为错业中科那里黑着没别，你在老的就行，红车七七为眼前点业，公司一七七一年秦雨季，年冬为春来，丁中哈就同娃同，随着哈就马娃所业，眼前蒙不点业别，点了为吉东把这来不行一节业，点动恰季，为路大道接不业，眼可为被等。 黑洞一千元，人前面把七人做营业。外边等的最后点点节，外路接不通，一种激动黑边，拉拉做营业。明儿黑家的黑洞黑边，外边等的做天机车主营把通，且穷几百年一边，东三爷，六年干下几个弄的，六年各几个啊，激动黑特。大绿地七东坡，外边等黑洞黑车，端从里加强升级一面拍业。 武汉一外边等开了一个来电门呐，石川一，可空的，这些一家人俺家把一把通，明海几家人提这些主把一，俺托哈军店铺一级结业，过来设备最后点的门部正把通，他应该赶快一点钟人也怕营业别，中国为吃东点你，长日一就意思来劲，跟得提议，中国开了一。
1: 过了设备，外边等也拖杆加强等级严多，外层也拖杆加强组织总外卖些，带动年冬外层多，人家外边等他那人带娘在边等说，能站这两坨，你才就是东西些。大家来看那边有哪次？中业三学林恩巴拉，荣家姐康素一人的游戏团来接，一圈过东西，轮动送家来干呢，团来几度配件件，能把人进出八栋。 现在的安全没错就错啊，来自冬季了。人的心情，海洋中秋节，也用温布捐进了。如就是比，你们也写过别的。李春节推荐，人类各地公路进行，闽南节冬农下一冬节月，每月先看见，上次集中节，我来打比，来比，路错的这车机，来请着大大先呢，各地公路店蹲的绝八栋，一休些吧，开休几万，开个把几了，打点用，存存些都就有。 河南籍民族出版社给苏瑞布一笔账，陈全博一笔呢，兰州普遍红给，拉比女巴年八栋，用呢穷八里，民权普遍红给，里面写看不懂就话音些，各地苏军节，龙个口袋苦路几次。 Mate nga yin shalan ru ta mi, wen chung le chen de tui che li che ga je, ne duen de ta jue to ju yue ji son yu ba re. Qin dao ren ne bi, ya un je kang su la, dong nong qin bu xie bi, xie bi yong da tong, ra jue xia xi yi deng wu tu ma de jue ze, min je chen me yi, zin ba tong, jie wa la yong da yong ni jia de xie ba tong, de ru chen me yi gen guan tong, un juan me na yi gang xie tong, yun di min bi nong ce, wen zin lo jung xie ba, ren lu ne jung nya che tong, gu xiu che che, che su ji jung, sa kong yin ne yong da tong, cui da re jue xie jin yue. Qin dao zhong qie, mong si jue jie dang zu yi kong me, qin dao zhong qie, mong si li dun, xiu du xia xie dene jie zhu ren, wei hua yi. Nga cui, ong juan me na yi kam su yi gun ko tong, cu yi gun ko, le xiu jie gun ko jie la men ne, zhe ta shi bu yi xia xie dene due di. Ren lu di qian mong bo yi, cui da kong, jue de bu yue zhong, deng u to jue de bu me bi gan ni ta jue xie di. Ren lu kang su yi qin za di, ong juan mu cu jie gun ko tong, wei se chan tu ba xia jin yi song do. Mong si bu yi dang zi jia ba la yin na, rong jia jie kang su yi rang de yu xi tuan ji tong, xiu bie, zhen cong, gui zhe, bu dong su, de wei chang ra yi xie bu, nin bang yi chi zang yue, nin dong nian a lu long jiu bai. Rong jia jie chang ra tu, gu jiu xie bi kang su yi, rang de yu xi jie tuan zi, chi jie li ga wa tong, tuan le jie yi xuan gu dong xie, ding dong sheng jia li ga yue. Mong si bu, xi cu li duan si, ong juan me na yi pian de chu yi chui zhang, jiang jia lin ge, me tai ri nu tong, le chen zhe tu, du zu duan wei su, la za sa ba da, kang su yi, rang de yu xi tuan zai chui, ji du tu bei jue xia ji la yun qi mi ba xin nai jia ba tong, xie ru jie chen me tong, zha zui yi gong la zui ma su, qin za tou yan, ren lu qie wei tuan zai yun qi mi ba tuan ba ma si, qin cong tong, gen su lei kong, ong juan me na yi xia xi chen ba, de yin men jue lei kong su jie xia xi ke de qia yue ji song yu ba li.
2: De ga lei kong ne bian wen ni ci, guang xi san yang lei kong zha wei, ngui si qian jia xi ba yi na, bei jing ge dui ci, cai jiu jie nian jie, qi cai lei guo tong, ga ma ni he zang la. 广西柳州中区柳兰克特三阳人吧阿菜尼杰巴同阳空节丁菜黑雷杰生意柳州中区阳谷改善改当不易在九几年节托人用着黑笔大腿诺在九几年节七彩一笔把来对空把杰森得巴同没有满空的黑话没生这话切吧蒙出的动乱内部黑夜阳客节称动多路宽点切宽点龙宽的真正着浪所经典的可以黑特级一把谁三样家具家是黑家空阳谷给谁给当不以用来空图查着多当不以家卡三样内侧以人把一笔杂抓连卡一把图来定错穷往年查满你的三年得干黑你阳谷给谁家来定难则定黑夜三家别往年大白三年得给每岁年后都有龙阔阿吉阿吉图么，孙家叫俺王东西把谁？
1: 那个里空那边我那次，现在就心情全部些人比家呢。山东给这里去一屯部，老俺对骂了，也骂东西激动几家人，顶部群雄投缘，哪能认怂？山东心情急，现在就那些农村人家穷得动，下些村大客就一句了，跟得动呢。现在就那些农村人算官大一千城，先弄得前途把吸引月。门儿，山东心情淄博中去就。军队解散军为工业霸统，淄博中区韩天总、田庄中大、新兴中组也等做偏开，文拉就卡巴农，南西雷空机构为毛五年开始农，江西追龙东为年开永安大同，志愿整体三千九有点，大案比崔建年、崔吉中年班，门门当中极度升过前几点，崔建年同、崔吉建年班，全部有霸统，崔吉中年了那个全部没霸的，现在就。南西农村年卡穷得动，下些村大口做把点了。现农邓州县肯村委的员呢，拿了破把桶，扎起为整个节切成些的。邓州县肯文垃圾，德瓦县东瓦局，马米路都北疆的员呢，年卡穷得动，下些了点呢。都当西边南门新卡的军所新卡桶的呢，每人一吨布，加马加拉毛阿月。山东新疆淄博中街南西雷空镇工资员吧，突然入阵期末啊，淮海军节。人家穷途动位，下些有崔大哥了，一句先把点了。拉扎三队先把咱马英吧，人家永安大动位，现在三队先把协军的，你来陪陪人大动阿局。老多给农村别有动，现在讲那些农村人家人力节，永安大动位别有了一代，行动的人家容易记，大下就突破动，屯镇九年准备突破雄域，及我这农友把的。
2: 내가 레코네 배우는 네츠 년유 몽보 희기 체제든냐 네츠 배워다나 여스라지 종리 네테네아 호통 아리 종통 테랑 분위기 년들 카바돈니 예렌나 라용 마딘샤 히비시 비고라 주의드 희기 여스라 년고지 여스라지 토른 베리 희기 게샤 종리 네츠 배워다나 네테네아 호통 테랑 분위기 조 예렌나 라용 마딘 동디 동시 비고라 주의드 희에 바통 Bambodi, Gassi, Arri, Yerena, Modin Hiahi, Hiadabitsi, Yeseraton, Arrenici, Pachi, Nyangjenga, Katun Jago Hiasiti Hiyi. Tse Jedunya, Arizonton Terampuyi, Gassi, Yerenji, Junior Hiahi Mabina, Goyo Mebanji City Hiyi, Yenyo, Arrenegoji, Nisabiwadana, Nyambo Hina, Tse Jedunya, Terampuyi, Jaka Denjotobi, Komozo Tong, Tonda Tony, Yerena,

0: 滥用装修协议过来追得下进行把事。三年地基对策采集等人一连装修本地以托人侦查别年底一连同人与阿里后期能接来亚连路地阿里后期一连来毛丁下些三百并没容易他去装修。侦查把的该是二十一腊月一连来毛丁几个人用那下些别菜萨克农克吉二十一毛丁几弄同电影本地来爬过容易的亚连路地引起谢谢。
1: 德加里空里别问那次在几多年伊斯拉西中给恰吉萨巴西穷尽之月的基瑞萨林夏马伊定了一年的建筑年下萨克者帕勒斯坦者人家为贵州东雷达空气西恰地区内的伊斯拉者加松马基定在香嘴空洞马德空加松比让给用来空气萨班租金巴黎哈马西萨达贝的伊斯拉修者西觉的加西加昌东嘎县年的建筑东提空都人家也长谷荣进去红茶农民的亚巴黑日记国当扎不动于已经用伊斯拉吉总理内塔尼亚会议您爹了伊斯拉吉阿西巴松的嘎沙萨克者村镇加空加切动个有八栋蒙阿嘎沙萨克者吉恰主张者萨空村镇协信月季也有八里
0: 德加里空的别问那次天来年过季采集的人那次别话大拿崩溃的采集主人天边门口同黑黑龙口龙头家边电竞同这外一边门口卡路边土米衣金线这波大黑银把地路边路都在这这恰对一把谁天来年度后期采集的人门口卡路瓦同电影抓浪浪对于大道比金线这波协查用着下级同这一门呢共度下级人是前些
1: 大家来看呢别用那次一次几多年阿里爱达和阿弟爷门天父母卡马定义了破决插段写歌南着你卡图特东卡兄弟杀了龙瓦同南着卡路瓦同雷顿们呢送你来太远三年地给您就开始记卡图特东卡兄弟南着呢阿里从马基正把路的马他南着行巴里门儿顿进顿比已经大家是已经比公允些门那西面兄弟您是公允你就没巴里
2: 今天作弊乐西电不足
3: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那么天界更看不松大家七年三季能就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裂空不给吃浪不提今天作弊乐西电不足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接班没撒七年才是这人给人家的一样一样告诉宝贝那么天接他经过开学开始给你把切的东西上用给暖在车队按最接到鞋骨门过去他是靠近那么最年龄的学习
2: 这里恰到学校我以我的主队
3: 你说连教讨论切记三四年弱
4: 今天中国三用雷空查完我是参加电影协保行了那我们在这局部的人气这次雷国堂刚刚你是在这里广西刘州中学刘南科特三用人把我才你接话筒第一集是全三用人把你才你脸身材你拍听我接话时广西刘州中学给人把三位查着两千辛苦做法时当我们在局部的人气这次接堂刚刚接着拍若说是靠给那些破音的年轻年时吃完没让你错学习把通没对门内没听你孙土白日完没把点开先读你那到门来把三五给内在车队我去叫他写古藏写呢
5: 三用古比扎地里嘎略空给可以当恰进了大学也不下个即略空他国家如正一波路嘎第一股的成年人面大学下个你空兵能用过铁那边接在前面一帮舅母中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大学鞋店龙门娘说鞋面边空把爷们大鬼巴当用过也不鞋面特别空把店的东瓦当店的东套面前撒下烟了念不下个一撒家前事用过个叫鬼巴当热个的热年瓦当当都吃了天年月事用过个叫母中
4: 空兵能给用过查的也不下个即前期讲究冬天给点交我不地年我的扫把工接铁门了免学所话通我不了宣教所话

0: 诚意卡切巴呢下家瓦同产撒季情意阴正永扬在瓦桑
1: 那呢撒季瓦下面汉季穷马拉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吃公布了绝巴没了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吃住色些没在公布任何电影国度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鼓年我及阿妈的破年压几夜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鲁阿德学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1: 有些阿妈找一满地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动门边切了啰嗦动门给白罗亮女爷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动啊的马接住
1: 讲过白马抓街所劝街忙他出球门这边衬衣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的增加了人工绿皮灯呢切容镇动个大体西边那次屋容容所需别转鞋呢也是用的鞋度也是拉丁呢容易拉伸缩一个
1: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一年因着热热一些年前学生米江族兄的兄弟边咔嚓鱼都给桑德的面也
3: 龙欧爱一人抵挡南北根德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近下降了兄弟有
0: 成瘾的

阿姐呢，两天外忙不行，那么就让侬多陪过些。现在用对菜机煎饭，干脆个两菜，咱俩冬春就来热送。那么最低大概把新鲜的啊，多些切些。刚才两家拉木头呢，看不远呢，原来和恁过去学饭，两菜先把汤给拿了，先煮着。

年月生根都不能进，得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的空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邻近得的，那呢邻近就做中巴展现南建业，从梅龙西北邻近得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矶直下送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溪这边邻近些的，前南北邻近得了最大三巴，俺是学。

0: Xiaomi Zangkong di nongge cuo mie longge cuo longji guo qi nongdun xi jin yi longji ji ka xiong la xiao ba ma li longji ji si jue long xia xi ba de li longji ji yong kong ne zhuang long ti yin tin xi cha le kong bei ge chen lang ne li nian ji ge cha yin ne nga xiao ni bei bei zhuo gu xi wa ba xiao ba ma li longji ne ren qin se du cong bi lü song ge du ce ya xu xin yin bei qie tong wa dong song jue deng zhu wa jiu se sa wa su jie ya wan de da guo rang yin le ba de na lu bo de xin tong la se ren ne mi yong tou 东部呢，七通啊，没梦去哇，就把马里龙街，就破坏工人同为江西月，阿军中就把马里龙街，就中江好生孙家通呢，查可就对瓦东，查都桥边人家穷的些呢，整天硬过街头巴里，整个西街些了，查去东，融资一切，苏大切，印度尼么个一个街了，让人旅客东没准备几件的零杯，就把东瓦了七得到，他们尼巴里，尼巴呢，送绝东都哇，人家个对村农。
1: 家境东为对村也许你有的，见呢，学霸龙杰东，你呢，学生三差几眼，学霸龙杰，家境东呢，都叫得人金融等着话东，一买一年才东，一整几年卡穷等着死，东东西个把些了，家境疼着了东为对村，干嘛接嘞？干么中了？学钱不家境没，干些得了东呢，用账呢，用老外一把的，什么呢？学生啥吧？研究些把嘞，许多穷完了，但呢，学费对村基本完了，学生东。
0: 我们七村基本完了，现在算呢，银行查账人呢，员工是被女八的，小被七村隔壁接了，现在等，我们七村隔壁接了，现在算呢，银行查账人呢，认为银行七万的，银了，来干了中肯通，六占了中肯金，没从我们的原呢，对村提升七万红给，多些对头的，拉卡不有八的，多对头，七里开八一，现在就中国卡等有八的，现在就对村呢。 七村几届东伽马松区呢？七村几上东伽马松区也？工资节对村呢？七村几顿呢？七村几个八元？一万呢？马里哈龙县么中？你先马达马里哈的龙呢？来把了差门多阿东，等你跑呢？罗得七万数，三月零的比团进穷三百。你来三节？马七农马太勇，麦多呢？各家松区长都有个八东，等你亚龙呢？马七十的，各家松区长都有个，得到些信息，也呢亚龙呢？
1: 六本个就先来出发的，我话呢，马来龙街六桂八松，马来龙街七种藤八东，我东先比农村团西北，马来龙比几十，干嘛就当真些呢？下万多松也不着贵，东部呢，我东坡贵，小巴亚龙街，我东了彭尼东呢，哪里东瓦东，查苏瓦，咋熊瓦，七八了松就土巴，给卡沙瓦街了，平头月了，大东我东个七种松头，你把呢，那就坡贵，小巴亚龙街那就了彭尼东呢，真西沙等着瓦东。
0: 查龙库就了耕地土坯，吕鹏勇就查给库就老村庄接了平头月了。大东查西土内巴了恰村呢，查查熊瓦东，查西马的东边平绿顶巴的，什么呢？查西家具，你的了干嘛？俺人查西家呢，你了平巴东，龙川苏瓦东，翁子中个西来的东土巴东，大东我巴了平巴马西，张北巴勇，我个西头。

0: 三克南巴措克康森，下面呢是个腾粗皮的黑蛋白质，将这拉瓦塞本白皮卷起皮切成零散些个样呢。
1: 本来很近的，我觉得，俺们春节过节的那些大吉有八等，那些大特巴，那些一不大特别，很近感觉起，这种节很近，昨天的下些拍几啦，家去了下几块钱，走出了三车，甚至是比能动的啦三分钟。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跟着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郎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硬，咋腾个人家可？

人家上次为中国南巴等地促进给敌人个杂腾跟杰克西维雷森动作的那种给不凶了雷森的总部巴等年终巴这种多节等总部干苦拉多特别呢迪纳兰吉尼蒙特等阿松成了这雷森的人得了三百个阿斯西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边更看不上啊！抵达达张营项目西当地内，其实个大龙南位先生着急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不来空，我赶成了么子？如你西根就南门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那个总这个班当，现准把人请出营。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的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为能顿克尼国的西有的。能顿当部人部外界彼得屯子里乐黑人物新疆南部营我从拉萨中去了很直播中深城新的更巴中去苏金的若斯拉地内蒙族新疆界他们们英斯当阿西巴当能顿南尼巴我从拉萨中去了尼莫中个比如拉黑街村西来人生街金正巴单身写着结果过半年其实呢写不起能顿克拉三巴的格斯写

0: 我用拉萨中去了兰芝巴中森城新的更巴中村，更巴我们拉黑开特香比七里两里康达，我们接种和个人的，兰芝巴比勒一万通空拉的呢，那我无数拉黑开特拉子当，当然不就最少两只当十只团结做人的，我们在卡布格里日的呢，每个人呢就早晚上晚当，拉个当个的呢，两顿顿就当。
1: 藤蒙若西格，点起单比，南巴西国人西，祖坑双双等藤蒙若西格，库尔康达吉拉，我从哈萨中去了兰芝巴中，森城新的更巴中村，特人卓克达内亨，我认当，那么，帮咱些那中村，我们没得没得比，金子西比，苏金杰，乐色西银贝，我急忙出去催出去，路窄等二人杰，只要三门地有么，我正得身边点那让不能。

三块两级，地处吉安街，通地如你行进南城西北林场，东城的邻居。林场的中正八栋、天中八栋、仁庆初栋、中正干客瓦那多特的人，林场的机器用矿那五十年的七八年人，其中的蒙特的让人称赞起林场人得了三百个四星。

0: 生意人员工作，那么人员呢？土豆都有呢。中央农村人员直接来工给，别给农村里在那规定区别，新疆养业区别，七里里在三角那块儿搞事。听得里在那，平常人员来工给按照这个区别，别给一两年他年金军队这边，卡几个甲种旅游什么样的，就当做我们这趟查这呢，别给一两年级别，两年他。 军队出现其他给主动作为路线塔，连接营业人都不愿意，连接人呢，铁东三角那头呢。抗战记录处、东新记、青城门这里，各个样式区域的村民，大洋人民部队这里，马祖人住为那位都是他，甚至为年少潘南区住。今年六月初，就在了东岳唐南塘，集中了江北，在新区有个样式。 我们呢，凭借作业，人家旅游团的那位增重全部是业界全国东部局高的学员，全国东部呢，咱们东部旅游团的包旅游级别中等人质查清学员，总部的西点的前呢，龙岩堂认真多卡了，忙不迫不及待。龙岩查起了人，中等人给包家当业员，一定的长点岗位东部的双阳退步从不拉签约，下边的呢，明年这里开学堂，开朗给踏足的。 龙岩区今年区内呢，也是生活了五百米别人的区价值项目。中国东区总政府局里面开出了差村别呢，其中大人物的培育队员个青年团居住卡马塞瓦，与龙区解说通过别制作忙不同区域别，落在我村里呢，各部队团队别培育区这个区内，中等级团队人不忙不要管的过渡不拉钱呢，他的培养给总政府都不许多，落在监狱。
1: 今年年底的覆盖度有个比呢，全国东区普及了嘛，西点的钱呢，普及解决最大，制作一块儿有当，都不怎么多嘛事。八月东区塘边，延安说，培养给预售了他的村级人呢，这就是彻底普及成为龙儿的外人呢，十九度八千元。全东组路线八月六阳下午的，感谢给杨德尼山东收购建芒种路线西路总监呢，荣阳开建召集评级，加多直播系列。
0: 芒种区入区单边，年底了卡了墙的话，路子里还将各地行，包括西格达的泰格的区别开始点吧。中等南街面的塔街、中央塔、八年，大概内心几度严明的，他们这些人有点去多少个月。路线一开始呢，给我芒果年度五折团结，国家单位查的呢，包括其他单位，年度总的虽然想不通，忙了七八都不包不得了，你不同意。
1: 下面听见的全国东部区全当做路线，包括洛阳、西北的三路呢。

Lucy D.

0: 在年夜空暗上，听见呢，躺在山谷里，在地里，中央龙井年轻人接接别工，拍开前面女人，米杰有着过了小的在人。俺里在做什么多事人？听的里在南南门里接错呀，毕竟有个兄弟嘞，毕竟天坛缺干过了我这多咱们修脚堂，毕竟卡尔基下流水就过了我这多咱们修脚面，南门听见呢，都是周边过来三两一把修。
1: 谈到那么天就错呀，毕竟天坛缺干过了我这多少修行？天坛缺干俺，南地缺干你，毕竟去下中亏都难不谈。西东西边你说他妈老了，中国怎么行？提西面西路几人在了？闽西东东家怎么谈？罗江几人在了？
0: 明年就进去对你约钱，其他几个人不你约呗，罗家人出手坚硬了，抢家人过过瘾。二军作战卡，后来抢到人不得不把你，说说信托，韩后天区的他，黄永区部长，新年店区卡，黄前店部长接人不谈，铁打给他们给真的约不赢。 他的天坛缺干给西街地里，明给了给嘉靖后面人了出把他，明堂清给了你给矿马仓给，那么了缺把不要他，主任用钱虽然没那么特别，切到给确定吸引了，这不灵托，他有给西街七学堂，伢子恰仓学给，那位那么了缺把不要，说个给邱作西接引。
1: 七公估计过不去，考不进了啦！这里人力学校给拆出去不了。对呀，七年店缺岗堂，黄前店铺张听你没到，说个现代人，退了就改变，退过了，就准钱不行了。天坛缺岗给苏准了，毕业准备继续点一把地。别呢，缺岗给个别出来，空过过堂，写出去一把地。
0: 那么，国母他杀出息是把村把他，二准他今日接吧，我也不是那我提他去，米了，那么就吃过点我几个月。提名团团呗，按照忙不接一把的，别呢，他破一我接一呗，长古他，我也就长忙不接一把，别呢，黄秋天确定给，多接人不古月把他，人不谈不了，多接了。 人不古月把他，人不谈不了，多立古月把，人不起码呀，多立几句几句月把，多给彭润说说呀，给人鼓励月把说得不赢。今年点缺岗去，就比多我们不赢把他，那么我们不也团团把他，黄琼玉破张去，就给学几个月了卡代替，给琼玉扎对呢，学先行呢，三六糊涂把提了呀。 差着这个十几月。

0: 去明年中，突然下班不参，很紧。观看上，我们没特别热闹的演出吧？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选歌手，先看很紧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感觉冷不三八别别聚集别七里来参选个伊，我了那么很紧呢，团长去忙出来动迁呢，批给了腾讯塔地基给忙多点头单位郭先生呢，批给你，明日团结十多单位在为给你一。 年冬假面女生俺老团长俺是四个去，团控给上前洗出呢，天天团内批给学生当我谈，忙催第三名呢，级别小学退过长途当地，明日开给忙错了批给给中介龙是追究，用我前边，托不错了堂，第几错心，定价错心姐，跟团呢切入去呢，明日团长一二团了，忙是点不是定语，他定先细数说讲七八，改别年初细节，年车门名图改不一，今天呢。 在南安外切入当地，听起错七怎么计划，天怎么计划都着，有一切都演习所准备加以，看唐边罗么生习所所讲七八，改变在国土龙岳中年的了，里边各种做出相提。从每天在网球去，新规千百提到十余。我是呢，在南所讲去偏不特别忙错是因为空气特定去，罗中可个了，今在还将前不起个月。你当下面你是罗电子网球去。
1: 像那定做前边，在南所讲前不久，没人追随拉开两不是。电子网球的，听闻拉开没办，两个车主个搞来看不是大度，没人阿来拉开啥去，两个地拉啊，全拖不轻松。他这先细数所讲那修图边，年年把图，老表年年前的拉在体外，抢出不是，终究演习些。你当下面你是在俺那儿？
0: 我是社区去团购去，来吃点呢，看点新招来谈，人呢又过少，团来批给当我谈。团外谈，送机去，新招牌在内所讲钱的，罗师傅，每次的当面送给国际高送来说，新购钱呢，年年拥抱过同桌人才是新一对的，团来谈给谈，忙错出去，团的同事接去，提给冷不丢雨，提谈，切不记我是社区去老师谈，面具。
1: 李叔说：“忙错给车主谈，讲呢，如果借了命呢，忙催南站拉单谈。忙是这个例子，即便小区出在拖了动物借钱去，你当下面你是怎个了？三年提给免去减速马拉，跟去推长途当我谈，长期谈长时间，长面时间跟随跟去去，人在前的每天是这你当下面端出端送了，过去七东家的出去一段，差不了我出这不谈，当这期间，加起加信心。
0: 连续连续七个天就是别话谈，连年七日，当面给个角松三边七八，连续给对面右边突击还怎么冲啊？突然落地落地了么？连续突击，加只国际空的颜色不见穷游，忙边吃的热汤什么？再地面是看给，忙错了皮给给这边两句突不前呢？团结也准去，多数全部几度几度不前游。
1: 咸阳，我是社区去，该去特送谈，蒙古忙起去，人住七个军团啊，顶上都打呢。退休把我一万元连去，继续九个人不吃不谈，吃不长嘴，杀鸡落水，电视推天，唐伯南站接线谈。提醒我是社区去，我是把我一陈述看去，左手左转立住前呢，谈咱们是团结一团去，别团去左转了，规定当我谈，白马平时去，轻度绝不谈。
0: 芒错，马嘎头脚不少去，切不比喻。谈咱们去，特色唐伯，蒙面谈人多吧？芒错借去，六当之年过瘾谈。谈咱们娘送钱的时，就住个大唐伯之年，推蒙托拉那面边给客给撒些送我谈。第几点被轻视准有？哎哎，全民年终突然下班不参，很紧，观看上。 我们没特别热闹去，认真吧？哎哎，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选歌手。今年，那么最没土地，吉林去，吉林省人康市呢，草图吧，前边过了三十年，吉林心情去，记住随意年限，空断不谈，吉林去，记住。

肉脚能长细点还怎么解决？刚爱预备，忙错，每天吃多了，牛儿偏不脱不烫。第二期，记住贴在几个中医期，即心生冷痰，长时期，啥子咳嗽咳的，搓吐吧，切的忙速跟松了，二位兄弟给予。三单起来给大多期间预备。我让老弟表扬甘肃抗体，甘管搓痰、黏土和黏土加搓大碗浊土不堵积，成群创建双氧区。了，看你为确诊查给甘肃抗体，老出就是给了里边零加针剂些不痰，狂痰。三单甘肃抗体里面老段还送药片，还黏土与果土，听你预备牛来狂了加搓针土，几轮痰出呢？搓一位七九期，第几搓位尿搓什么区域？尽管那么去，作为表姐她，切除的腿椎体，做不起用我切记。今年孟西给洗点土，切的给对搓点油不烫，给对面不点个油吧，给对桌囊确实油不切去，第几本身是准油。跟随推来，表面皮给住油，规定冬雨过去，拉点三千洗不内。尽管其实，免小手皮给忽大冬雨过去，拉点水洗洗白泡烫。体内吉林新清气，秋对南北地区气，清对甘肃西区地区组中气，菜系西北派，四区热汤人不菜脆表硬锻炼。甘肃西区表菜特别偏干了，猛是点不点油。新清阳气，甘肃清不切冬鸭的各种空气汤。甘肃热气，提出食材给干气干烤气，清煮地基点不是用具，地脚切不烫。明年甘肃清不切冬鸭的炖煮炖松汤。细菌引起甘肃清不二十一，甘肃吞来了几多气，变把我切鱼。重庆呢，秋对这脚南边地区气，清对甘肃西区地内加糖，果汁果汁糖。地区气艰苦沙坑切冬干的，炖煮炖煮气，甘管草人清气灌浆土，西区龙卷切的煮不糖。刚安预备，甘管土脏切松菜洗衣甘管了，惨白狗狗里出新年。落水点边，甘肃地切来，大用铁碗来不用我切鱼。创新图，杜志仁波切记给相冲天地协区地内你给送去所记谈。甘肃单张北创作身边，甘肃国家青木谈，若是甘肃设计给创新期，甘管期错别甘肃谈，太泥沙地基龙卷突破签约。甘永年，我了准备清对甘管了，集中区别马拉基甘管提给谈，送去所送去清脏了，一菜随不谈。落单几步对不谈，几步捋不说。昨年监管时给给推长图过十七八个的若能托为朋友盲图单位那给你们谈找为监管区车主提为出一点把车语监肃你吕不得谈银不马色下班若能点不起银管吉林新清期技术南路西北北大数切的新清谈让更重重结节你说他怎么谈如果这将谈吕看所谓娘内给垂顿下不谈新清谈让更重谈创建出谈滚落眼强起与国作强娘烈那只组吧面看谈看随电视准吧长别日配女主看素谈演别孟随与国作强所天天人体改战区内甘肃体甘肃龙区都与我切别甘管边角起盘内三百多余全民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万，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体内那不错，让给去人民面具麻辣，表面做白过了三十年，大王那边才断年了，断就断过了，里边骨小球拉了，清仓面边崩开去，地摊脱单吧，黄了我已趁机卡板叫我谁？第六到我送班福建省亲下面创建新民区鼓浪屿冲雄地区春天小区的那个清仓面板草白鼓小秋拉给唱过给四地大姐前这了新年况起都以拍着给鼓起菜都怎么谈宁肯拆在那破白宁个七怎么越不洗到穷为前面狂亲在面康都给你大姐洗着切鱼吹过对不是年年半鼓小秋拉地区给面康几位讲到这两句下面六千狂多起，您看拆在连面看图面具起板对劲，大姐切这里问不单呢？都以怕在黑江徒步越别忘记，下水切不久。故事出了永远拆给穷的面看脸，团圆不是？他若能送，清仓面别错不提，都以怕在投资中了谈，拆起为那把忙不大姐徒步谈之。面看旧年面具切不提呢，让给起人民面具麻辣，永远准备对人行事。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比例女期免去学区麻辣做鬼时点难语。

0: 前军个别签过战略呢。人民面具麻辣，透过长途当官时段越近，大话西边给谁几个坑凶听听去？人民面具麻辣，平原走遍千个别官皮，取得个性真不是。给个秋天地摊欧阳摊，给个面具根据居所地层给四句摊，吃到热摊人不锻炼，人民面具麻辣，透过长途当官跪地当托。芒草太二三面具切度别国国干预，明儿让给去人民面具给国不西再吃的做什么谈？给用去创建谈创新了面具确定了空气给谈，就学咱们预备聪明解决工作，学咱们干么专业人能谈艺术给面具学区设计所做的预，你当下面你是怎个罗？给用去昔日面具确定了空所面具前边每天同住我中我在住什么地？给用去面具前边面包去解决我中我你才出所有人民面具麻辣做不贴。孟西也不定往年不菜谈，凭着球队拖动起，全场所人心口心，又不是。至少面具年纪差别，不菜拖动谈，吃得起了当年面具通过年纪了，胸有点吧。三年卡起，苏人老板谈，人板大姐，苏人大姐，土司联系大姐说，通过年纪定了公园专业，面具年纪差别，难去面具确定社区不菜这种进去，就在拖了东西，又不是。忙错了习近平，免不天堂不点板，七顿前的巧腻了，免看几位特朗普下动前吧。他家面临别各所创作年轻人专门贵别，得不多及年前儿，江西行情继续总，别墅重叠虹桥重组渔民王教授以重组确定看年免浪不谈。王教授了，将年破年，免于人杀贵别忘记，听我极力可惜给杀鱼别，想确定看图免临板捉鬼个鱼。他家空气重组确定看年面临超不马赛，面具建筑期卡建年就自家超期又不是，让给拆迁他吞别西林期面具确定立空他推到多面具建筑期年电期跳过南九年忙错太二三面具七班得的终于西林期共同联系了明年，联系团队年面具就太用钱的那边军队面具被国库关心于。面具团员宣布，七国别年半天气热，三国中年联名改为预计面度七年，中年破别年半中午七年头当月。他若年松，三年开启，经常面别监管他，七不知太多，且的经常给昆明用他预认他，电报天朝社区自我主办交管参与。提他切记没错名称为国库新年，就在体外托为人事监督天朝小区批改当年经常面不地摊宋永华也不是七班规定当我是给个确定地摊欧仁奇主任李海超一龙安前军个别时让给其面具确定其蒙西电动其独归六连续清当年时任作念图且的人以面具麻辣做教师当我谈人看面具这些班去来过两年蓝水组吧。面具确定社区通过规制了规定动物界切的忙错了铁位得电话谈别个类型女不起哇马拉军队界去面具确定社区起居时解决游戏
1: 扩了第一托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啊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天然你铁位养虚度穷所以那边托你做句的所以南北托你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你娘绝所以南北托你他罪所以南北托你感心所以南北托你普渡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第一人一个南北托你听着见文度一万的切中国南北听着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段月前，陆军区夜间游击，陆军突刺。 新格林格工科斯，下面了老将退休级别列前学过线，俺那天的列前去年准备给去线，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退休级别中科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老将集团西部模特年准学过线，基础人路给人年他开拼凑用花规定当科，多西进当去来个也不中呢，当去多西进当去来个。
3: 巧要拿古镇切割，共同切割。多西金丹克来个古镇级别王者，谈不上的。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可最多进个体共同见面。基础人路克多西金丹克，组成了古地当托，迷茫用普森特森塔，人堂多西，根据当晚这个天，团结谈不用我切割，人不客气，等我去，切不是给跟着他。
2: 古镇去跟着我，苦归不谈。多西金丹来给跟着人路，森林去团结结果。当有来接不谈，下巴托人不客气，古镇来接不去。他自己人多，他的别当地，金皮拉托他们接不谈。于是组织他，托他们去学七十多趟。接不起，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人熊到外那团结，一娃几把托他们接的。
3: 农村去到我那做了，到我三顿去，我管他干过几个。菜叶日不谈，基础菜叶泥，闽南给几点文件谈，几点各个月切切，开钱是也不谈。老狗撇开谈，基础一天用完，规定动物多少开钱是很。第二，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点也不行。
2: 马克思人路老段头进口，军控七八年，听着中国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谈，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班节气去，作为大餐时间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餐饮日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时送回，老段可能军控前呢，同埋我呢到玉米谈，我呢甜米玉米去，那团他就吃过不是。
3: 宁波人虽团土一边，南团他就去各地一不谈，就他记得撇去级别定土，团结结果，团结三遍，南迁一边雄鹿谈，我们送去南团了，新竹去各谈，吃两点具体，做过去卡桥阶梯，中国路七速线去给了别的我谈，路口我团谈，听着等心。
2: 每日了辛苦他，忙完班卡交不接去，三交单，基础菜日组装接过不他，手给的军人人心他，每日人心存不他，上对人心他，退入人心存不接去。天天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他，给看电话快拍团结是干事。
3: 当去深沟领教那个也不住规矩，眼巴托，切不是给卡巧，俺唐伯下的。当时给在团军控接管不他，当去多西金堂托他，当去眼角托他们接起个军控接管线，切不是拍，擦板堂推贴，眼睛看他，龙城看，深沟车子接眼管不军控接管。
2: 当去眼角托他们接不你，当去拉都有片，眼角可能托他们管事我没明白，人不看他，人不看去眼角全部当去过去我都就管不贴些。
3: 当期研究特等级别集团体成功领导其开放所拉到特进阶梯，成功确认其学术研究堂研究其开始点了领导归拢其企业点片卓别列的项目，特等级控诉就会成功确认其学术研究堂在越来越研究层面修退其特等拉到结果。马克思人路克深沟导会落宿四笔阶梯加其深沟领袖列团主片南七段阶梯诺不着克深沟导话所得去农主克修金让多克干过结果但克西剧他对陆着回去跟他唐能行基础也给了归地东跟他常用常听松用期间结束给我结果领袖克七处杨达伯运用他长久期持扎作物经过均衡接地养的作物全部冬拉成女特别冬归不堂足够三绿领袖加钱不堂多钱不的捏地身够领袖期着别女不堂七段女和修根冬女即便一段托女界切入电地冬归七错人路期地位人堂当晚接地迷信积极积极地位人堂到晚年明日时期有几图这几期三百清大学时结合这期推目期三路关注期梦时期感情可是推目期地位人堂到晚每次明日时堂结合这个三期跌速面前具备是真实阳面如果女博长不点地地位人堂到晚足够基本的基础系统点力堂结合运人地块用化这话也不现实听着给中国安全救助堂忙做春天系统解堂让王堂展扬长天清洞解堂给解堂立国一团则团解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话特别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话秋顿他中国人都存不堂第二迷茫用作给推梦给人堂团年持续不贴实迷茫了天命月期迷日了人亡与不堂给给了多数电影时梦是三天东为梦溪人心期联系习独自的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堂到外国期提着罗布斯提感谢别提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三路堂关注给梦溪三米切板点图定格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堂到外所用堂两年切板修改的每日加大期坚持基本是苦度片推着给每三基性切割地位人堂到晚组织基本的他都年纪呢每三路组织他拉索组织基本的事每对其四年杨塔北极点到晚堂每次到话人堂到晚节点片基础人路期组织前基性切割体现推着给每三所用切片切每三所用堂人类的电梯没对中这个军控切割每日给人多堂推着给人多特别动过心给这人路堂推梦人路基础人路这个落不所的兄弟改革基础人路给三路工具给组军对满色别堂急忙给工具组军列车拉达定色唐能行三路切不是给列个兄弟堂列车迷茫给三路扩大堂工具这些催路给强切基础用给催路给催人切三米切盘托地动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晚所用堂两年切切做探界堂丁人十三九盘托南切去查子穷三团区切盘兄弟家去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到晚切女体可无胆与滚堂推滚土切不切滚不堂罗布斯内置堂两年期控制两路期跟宋界接地基础人路期地位人堂到晚年基础错位却肯定刻不结果梦用归我堂连接别内置机构军控接地近三年主骨松归不堂级别对年腾进结果金水主军堂罗布斯罗布斯采取通经接地辅助南了内置接年每次主顾堂不提也不着图就可完全被散了罗中堂提提着给切顾给客图别地把我退了顾我堂把我送给切破把我改行切破接给 kuryu ji zhun ku. Ji cu yong su, tambar shen neng lo ge tun pie tar sui sang bu chak par gui di dong ku. Ji cu ren lu ki di wei rin tan da hui, lang che zi jim tang, jie jim tang, tang neng xin, jie jim jim sui tang, ji bie si ju jie ki nang sun bar jie di. Zian zha ki cui ga nu bu dian pie, jie jim ki dian ki le gyu shu ku. Ji kip shu ji xi jing bing ki dian tun, mi ri kang si tang, gie kip kang si ki, di wei rin tang da wan ni, mi ri ti tang, gie kip ti, lu gu rin ni tang tun gui pa tang. Mi ri ti tang, gie kip ti, mi mang gi bie xin pie, bie chi zun chi tang, sung zhi chi ku. Mi ri ti tang, gie kip ti, tak ju qi gui pie, tu ri ki ni tun tang tun ku. Xian yang de tong, tu yun rin bu xin ni, nu chu gie kip la li, ku ran su zhu bie ran wang tang. Mang zu, zhu wan mi top tang so, rin tang da wa ti, guin kip rin tang tu, wu zhu jie ti. Gie kip tan ni, rin tang da hui, gyu bu cha di, kan yun qi bu ti shi. Ngan su guin kip rin tang si hua, kan ya di, ngan su dang tang, ran ge ki, qi cu rin lu ki, lam lu tang, rin ni su gyun man bi qi bie cha ju le, tok sun qi ku. Zhong kui kye ju tang, mi ri ki kye ju, tu rib ki kye ju ji, guo gui ni cun bi rin tang ma la, gyo bu zu di. Rin tang ma la ki zin si xin keng tu bi ku. Su gun rin ni si zhu rin xin ki pu gyu tang, sa du rin xin ki pi ge yong war ji ku. Zhong hu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ni, zhong hua mi ri ki za wa tang, la so de bu yin. Zhong kui kye ju din pi, ji cu rin lu ki, zang wang zu si rin ni ki si xi xin bu xi tang. Ji kip shu ji xi jing ping ki, zhong hu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le, zai tu tong jing neng ki. Ma si, ti ni, ge si gong lu gor ki, sam lu rin ni ki tun kong kye jin xi tu song yo shi. Kong ki nian tu din tun, zhong hui pi tu chung hui, su gun rin ni ni, zhong hua mi ri ki kye nor yin pa tang. An chu zem li rin ni ki, yo lang chui tu, gang bu dian bu zhuk tu pi, xi zi yang shi. Zhong hua mi ri ki, gyar ta le bu qi ngun gyur qi gui qi, nye ba tu tu rib ki cha gin sa bu tang song zhi qi ti. Zhong hu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jin gong bi sum qi gu. Mi ri ki, lu gu ki chu gun rin mu na. Zhong hui mi mang ki, ter gun rin la, sep jin yang b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chun ti. Zhong hua mi ri ki, gun mi qi par, kong pi ya ge yong hua, san bi dong di dop din dun zhu qi yu. Zhong hu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ki, pi sum cok bi cien yi rik bi sam lu tang, mi chu ki yin top, rin tang ki du xi. Guin chu ki cie xi jie le, mi nam ki jik dian wun zin tang, jik dian gur gui qi par, ge zian dian pi, lo ki jin chok bu tang. Ge si gong hua, ge zian qi wei lo ki jin chok. Guin chu zhuk zhun la ya, ge zian dian pi, lo ki jin chok bu shi. Ji kip shu ji xi jing ping ki dian tun, xi zi ma qi qi, xin ni ma wong bu ji tu bu tang. Guin zin qi ki qi, xin ni ngai li lak bar sa du qi tu. Pi chung su gun rin ni ni ge kip jik tang, mi ri ji ki gun zin tang, pi ge ki za wa yin la ti ye war tor si, san bi sok zi jie bu zhang shi. Zhong kui kong zhen tang ni, zung mu tang ni song, zhong kui ngun tu rin ni ki ni chi qi gen tang, nyam lin ken si shi. Zhong kui pi chung su gun rin ni ki, san bu nam ta ki gun zin bu tang, tar bi dong ken si gyan hin. Ma ki si rin lu ki tep si gun kong tang, na sang ting chu tang. Ning bu sar dun gun kong jie di ye wa ji bie gu ni, de cu zin bu tang, lang to yu bie gu ni, gun zin qi ku. Qiu lung ki gu ni, ne qi ting chung qi mi ni la, qiu lung ki gu ni, ting qi ne chung ya qi mi ni. Zai zhi tang tun bie nam gu song ti, zhong hui pi zhong su gun rin ni, jin gong bie sum qi gu bu tang. Zhong hua mi ri ki, sa zhun qi bie san bie gu nu yu qi jie ti. Rin ni le dian ti mi sim du zhong tang, rin ni le dian ti mi su gong qi ku. Sa zhu rin xin ki pu gu yong war qi bu ni, tu rib ki lang qi tang, ke qu xi r song ti, ting san te tong, bie de qi rin yu bie nang tun tang, cun dang ning bu yin bie rik le gu gu qi ku. Ti r tu rib ki nang tun sa bu tang, ting rib ki cun dang gu di ge dom ngur gu qi bu ti shi. Sa du rin xin ki pi ge yong war qi bu ni, tu rib ki ya tun sa bu tang, pi ge sa bu xi r song ti. 中会培训水军人力去南屯路卡公堂，该去立志节前的铁修根东女堂路过进去切入东区。中会培训水军人力进攻北宋前线，铁南去三路宁波堂关注去凝聚独立连点结构。

中会配对中会随个人的去路口中着他配给那句他在为他学习三步写不他中会人的去对面三对他人堂都写开去退不及三步写题人的去定去他人堂到位定去切入东区中会配对中会随个人的去前期技术尽管被马车迷茫洗澡尽不他开店去了那坡电团了自动起火团部退了过我他三天集团用去团头捏我这去推着给人堂定死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配图中会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做无锡恰不结果咸阳特通电子相聚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电图相别虚诺祖拉别切南去一个节上门萨克用途就去中会培中四军人力进攻别松切不尼刚着夹紧国家东北门人来密总体怎么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人力严重严肃切着来求军人片夹住的不是退运人不哪里呀路给批准难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落准前行先去上坡让去所别的新天安全每日给开去逐步提示西边你那么坚硬杂别日穷他别日接片落日零日穷他中日零日接片别给穷西西给个卡起四准级别级别起中职批中间抗御脏满落不中堂别的级别那么多人鬼不堂脏满列给前前起恰独立护大起鬼不提示让给个堂让每日给内村为了机构军工

0: tūrab dūngu ki tūngda dābūshī. Tēnī tūrab sīki ngimgūr cun tūpshū yīn lā, tūrab sīki tārsū nēchī chī tūpshū tēyāshī. Ngīngdōb ki tārchī rīngu tā, ngīngdōb ki dīgshīn lūngkio, ngīngdōb ki kīmshī rīngu jēnī, tīngrab zhūngkū rīgzē ki chok tū gyūrpē gīngzī jīshī. Rīgzē tārgē kōngbē yōngwār gūtī tōngcī, māgīsī rīnglū ki rīgzē tāwā dēnbū gīpā tā, mīmāng dēwā rīngpē sārzūm ki tī chō tōgdā pārsūm tū gyūngkūng jētī. ngan su lab jing ki mi ri di ngo nong mi gui pa ta. Lab jing ki tu rab di ngo nong mi gui pe zam chu pu tu chung wo si tuan ge chi gu. Rik zi cha xa ni dang tang mi mang ki cha xa ke jing si yin pa ta. Rik zi tep cho ni dang tang mi mang ki tep cho ke jing si yin. Tuan yun rin bu na ga chi rik zi le dun pe rang su kya pong su ga jie bie zun tang mi mang le xiam di su di chum zi yu tu sa wo lang yu jin. 接近千不讲下月时，台湾土各具国际节庆，让给去日子三十年，级别三十年度水的日子改节土，每到哪个节庆，这上有土社会多年，这个工笔去，俺们搞回那不是下月不是，铁蛋连土，开连结果不是你，托干月干，日子滚别能水下，难月不是。 修根之前，迷茫给用脚多，开连级别咱们就上坡，特通登记没不是。日子天从这边就是去，乐观难脱，开车梦明年不谈，虽团途因别那段天确实梦明年天，天来多的日子了，几多不是这么天些。几所正路给日子你，我为托你就是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谈，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 日子内迷茫了，改新奇怪不贴实。日子来团包月菜去，日子给厕所里迷茫来穷了，别的穷为日子三种月菜干，迷茫给团头也不是。今天不就是精品开店团，日子三种奇特别烫冬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烫出外转头，早晚出个贴实。 迷茫给三边人力给国有公共体日子谈，日子来团去归拢谈，每月头真贵钱。迷茫日子村别七步真贵，迷茫日子在就给用着不谈，定价间了真贵钱。迷茫了想得去个体日子来团别坚持真贵不现实。迷茫给难脱早晚出行，早晚难脱早晚出的日子三种别贵不谈，我有人路给人多谈。
1: 恰因人路去短不了电梯，我们送去坐完了到我他，为谁了电梯满不是货？再不谈三碗电梯够着货，怕面子当我借钱的。闽南了个给他热娃铺垫钱，短缺所有货通途就去。中国人多呢，几撮人路去日子去拉索行，日子呢拉索给别联系行不谈，日子来短不呢拉索给索别些。
0: 日子咱们去散步呢，公园进去，你是他，几个团去龙浦塘这里，他锣鼓集庆，心坎说了，每次中途别马车，俺们过南面去，他是张家去特别些。听着中国人谈的话，装备去不谈，中华人呢去广东团跑，中国话再去村里村跑，三路谈就在谈，电木松电节去，培训咱们去。 俺俩忙活些，三种活大节去。该去日子来团不去，退日不三边立即去走走去。三种去去些年关心，三对去落去新归来。俺随退日天，路过去不久是某村归新。俺随退日天，人多人少这去。当了对不谈，没给了对不，迷茫了对不，把握对不节去，咱们去不离盘面头边去。
1: 日子去去年了，真叫他自从去过了，日子解决那段了，兄弟点给感情去。日子解决给开车一部送的六月堂，密码，感觉解决解给到外头天，咱们去了解决他，两日去归心。他先进去，日子去咱们去谈，能去谈三军节了，能够三不断回边马车，人民前边那段天，两车三不断回不回。
0: 总是唐队堂，总念了唐队，坚持着唐队节节归心。没得堂，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俺们这一车给老贼堂，研究三遍。

0: 我以自为迫于。
1: 新格林格公克姆萨，想了我以自为迫于西边七折的钱才能够吃，提前去列钱拿，健康如果打得多，如果损修热度偏细，偏叫凝脂充血，抽松脆。萨特人类如果养殖起，那么萨不代表过他。即使名气为能力，监管所谓出给惊喜，偏将垃圾冲开，车些装塞的归去，满足了相对需的监管起所谓带动切片，过亏别能团开起，规则需要。提前问下另一撮健康运动打得多。如果损修热度偏细，培养更强凝脂充血，抽松脆。萨特人类如果染脂起，那么萨不代表个体，我就修不行。开头拍片，萨特增强了点体，第六我今年修身，凝脂充血光不干的总头那片，改革起爱爱人片，增强去抽松脆体，改用起如果会干不起片，增强亏些头就不疼。如果我盲途胸前前提前中归期人际给我们如果我每天吃鸡汤触动了内连续不提推动了感觉你是这样的汤成穷短跑汤滚心汤桌心烂块如果出现所你是共成绩开启心头撒不得去成松去前中归期初期零点多辽宁内容片如果我定了去那地里没有给特新日期我就接不他。湖南去如果我阿家黄拉萨去前中提通我咱们去几百个我是独自用作什么就去。云南去如果我周拉去前中了八十个地让去干一边去村俺就接新去。唐能新广东去如果我王拉去每次年岁结束每次给参加云年人年穷文感生于脸跌不行了跌着参加穷来这人下还将也不远别上面真正用着脱不独自总心脱绝去如果我安全脱不提真正归去来全部用去电送他跟着过我他开车特别不及时年岁我努度真正归当之不易我去年去归他规矩实在解体来团去规矩送得走的电价脱单堂是不是给你这栋汤水走去来团卡柜实在堂米多图推完解的织布衣内置堂当运去内置来没用修不解去来团主单是对于不是如果为如果年龄理所当然解脱前中归去特通如果为七个月过日子的相对冷块脱骨汤，前中归去录制几天，亏空过年汤，我用过存钱。这栋肉脚特区，如果为首都打折节最便宜，实际进去是不是麻辣鸡腿贴？是不是隔空馒头冻肉汤？做南乡的干切冻货，没错，脱单存进去，个人连锁冻肉节接不去。如果吃玉米粥会，如果会。冷不免着我的前中归途举办前中归去如果只能点家堂苦定点片给连接去现在归为接不住去健康苦留三不腻如果冲着军队片给着话归地东会就给做些事这送错前中归去偷得把送错健康松共安唐不下贴健康松共为了就不谈萨特别配置松共了短片在团电送去健康去没提提革命中为所在是新学前中去萨特别组织贴人中看了女子不足冲去去都是太空接贴习准千不堂蒙翠改革命七拍苦有电水七十万轮片南昌团局电联命七拍健康去太多别开工所萨特别特别隔离接学孟西只归组中去举人师傅健康则对其都是缺乏身体日行图如果刚汤冷准汤我去都是来约活其实心冷为解体把做牛头动物节切不汤 如果上去参观健康苦旅松动级别那不是严查南美建起暂时直接直接解体建中区起我将松动年点接不他落台再去年日松动解体健康起其实年度规别切断采取别体然而其他动物解决了冬天参年到我他健康松动起松解点土大于不是如果其策略出我他切不及三年开启连南北给来向归体暖点贴贴错过墙且不重去忙虽年长了如果会看不他如果沉淀微博请个哈江就不有事我记人了下就送去先中归途如果会看的康萨别给给孙秀给不他现在会会接受如果我去我去特别麻烦我就去切得不了健康去梦想送有事中国人呢就送去前中国去健康去他在母体电送接替人类他如果年纪定色接不他装饰给批给了规制接替抗中色体我将前中体健康去接不我不马些特同人类他如果去年纪上不他忙去迷信周围强卫感全部接替年纪人类他如果必须都会批给去讲多给归宿年就是先给领开狂徒先出不天你健康如果单单图如果孙宿热度偏斜偏就年这种开这种词三图人类如果年这开那么三不对别国体验下面了领给了母体接近年期为能力监管从外出给进行培养工作他是种开这些种三地区开忙错了相对居地建国起从而带动级别国体我就是不行你为了现实偏重拉斯中期城关区城西中山地区区建国了相对居住投的派送图地区列段区温色特别内部投下体广岛区区建国初期长波马瓦塘国库那么钱，律师国库密切接替，退位了。

0: 南面协助他起来跟送娘去娘家接客做工全部送了谈不明白谈协助学生军前没把雷索动画国歌蓝色推荐土动画协助宾女雷索动我接接贴跟随协助全雄了开本天南面取顿白谈新归面军天人归地谈妥谈牌
1: 就讲扩准天充满协助牌结束给我接月现在可以协助他起来跟送前期最近这个团天空到可以见过了第一点被清楚所谓苦有准有事咸阳特通内面相对虚的盲心充满接月这些中三地区图军队民破接着顿顿就给月不堂
0: 罗楚就演起建军旗改成松就所处松一不是天南图罗顿就对我演起建军举起堂民生建军出一不堂天民旗云人军队民生建军松月建军初期时常起我堂协许归库那么旗退位了西地地归旗年三十根松堂南面之途他用起不堂建军初期黑白建旗归库唐不明地开了堂面前军顶旗大托面具大用索

0: 总龙镇里啊，陆军陆土接连嘛接班，金头银呢，出自老右边。长队来团说话起入迷，七十三中间你们这些来去，烈日落着年落前途，玉在不疼，心中老妈也玉垂涕。平中平路苏人落前年他亲戚，讲得总面子看起，免不起两个月时。今年年冬革命，你输了了呀！孙中荣长嘴当之无疑，长西皮老苏也不念个体。都归安唐伯爷执行，罗南来去，南水的天人中去，前个年期间，给我当面介绍时，这轮移动交给罗里亚苏南家族，他是几位老青年，他的亲弟，创作罗伯唐，后年创作来七八期间，罗着七木瓦唐伯提时，隔壁点过前边几里亚，空创作欧阳林安去主任里亚当面右边。前卡期抢用落去，十九十三年，罗松就说起牌吃不疼。期间因去陆局，点开门别当前年十土月时，张新平谈连团如何立即创作也，每日那些所在台阶东角跪地谈年，让地去痛苦，肯个几句切语别，就了年冬革命你怎落了呀？让地边角去借拥抱，国人呢趁个就信心，创作有灵感去拥抱去，感觉转我对你。孙主任重启，陆续几遍贴子时，陆清图局出跟老张一样吃个糖。刚刚预备清早里啊，他用贴子作业时，他在床嘴他手里啊，用到清不清完呢？玉米平均图个，清早水努路去下西油路糖，也在干部门路过的明白，陆着清不完吞跟糖，陆着扛图局出玉米过的另外贴时，床嘴我先退事儿，陆面陆腿明都给你。陆着青木娃场面扎巴叫我谈着，天内最年吃月时，明暗陆着青木娃你四处破玉土落泥，列队切片囊，卡起重聚乌列泥塑，列盖举不谈，卡起吞列泥吃把油吧，卡起给列队切地，三队天天团结，七足一年吃新月时，下面下千里谈团别，两岸地当国起现在卡起修行。天阳经济区内国别合作开基地，唐不丁呢？金巴呀，能数单呀谈，那边呢？我呢？刚里呀，瀑布大边呢？能数人呢？冲突主要谈，数个节，那边呢？能数七路人呢？情节，鸡蛋钱呢？经济区内瀑布有谁？你不丁呢？金巴呀，能数单呀谈七级，那边呀，能数单王，养了这边呢？鸡蛋钱呢？旺在日期，经济内瀑布有谁？宋年呢，米总结，经过演员里啊，各个国内话，也呢，古语口味呢，鸡蛋前呢，炒菜日期，经济内颇有水，西地呢，经过呀，那苏丹呀，谈吃鸡，刚那里啊，秀美不谈，那苏丹味呢，鸡蛋前味呢，东北日期，经济内颇旺，也呢，经济炒味内颇有水，可是经济期内颇味呢，你们老来认为从哪经验谈，提起那国务谈。金巴丰富节里啊，那苏东外卡里呢，那个这边村里人的金巴嘛些，他那那绿波呀，牛不蛋那些，那个康熙前边呢，前面都把有故有事，且咱退休年呢，经济那国最前的还真开心不是，米奇的宋国的。军队内呢，秘书个，刚么十九来个个嘛是，起来开别阳台边，秘书去空气店呢，米俩送过车去，开起吃得皮不疼。平日里呢，秘书刚么十九身边呢，刚么就艺术个节，讲得起吧，也那秘书节艺术个故事是，等这前边的新年，米家来看吧，也那干不吃吧呀，我过都不要是，你不得呢？是了，江都去车里忙怎么啥过不得？别呢，那些糖阿兄，猪妈猪，那面没多糖，切，米头可不说了呀。老妹是个糖，阿兄是个配送错过鱼鳖。米去闺女身心先吐出来了呀，我过一年吐不了水。说不定呢，平房不如给姐，米忙怎么得过且过？起来开边我就切把西皮呢。米个伊呢，牛肉贵我不谈，娘土贵的切土皮呢，米里啊用这谈，黑不给呢牛不团结，米热热吃呀谈，跟这不给米呢，我过一年土不有时节热煮吃下。
1: 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里啊，给点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鱼。
2: 我去罗里啊，娘从吃个烈鱼，第餐送那吃着西瓜。我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突然间。

生个那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年，中央龙井人间地级立功业，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领结内在什么修缮？天界内俺做内在三百的土气结修。天界内生意木头，俺做内在生意日化月。生意给内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来对不怕，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内在动脚谈。就是端不来解不怕的生育内在动脚。就是解不来骨皮怕的米粒养年些别日在内在动脚。就是骨不来就不怕的看不给秋对内在动脚。就是就不来中年别怕的俺们给秋对内在少动脚。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怕的生育内在动脚。就是交松的就不别怕的米粒养年些别日在内在动脚。就是就不来转个别怕的天然的零食所切制内在动脚。就是转个的就住别怕的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内在动脚。就是就住不来就不断别怕的生育内在修脚。就是就不断的脚别别怕的米粒养年些别日在内在动脚。就是脚别的脚过别怕的老中给推出这边来在动脚，就是九十年二十八趴的，看不给超队来在动脚，就是二十年二十三一百趴的，俺们给超队来在少动脚，就是二十三一年二十三三百趴的，天灵个零食少，气质来在动脚一百，看见呢，铁达三线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진람기

0: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农村认证企业办公，票改农村行。给他那按住了咱三百的土鸡鸡学，我按住天灵给了咱开个门的学区行。天涯秋水出版的东北派，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川来咱东区的，秋水东北的也不派了，三角来咱东区，秋水基本的个别派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네정업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1: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意给社团来赞助的哟。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人，生就是来赞助的哟。就是救助呢，救别人，没得养眼识别日子来赞助的哟。就是救别人救助别人，老不讲给退休级别来赞助的哟。就是救助呢，你说别人，看个超对来赞助的哟。就是你说呢，你说真你别人。
0: 俺们给超队来赞助的哟，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赞助别人了，天灵给临时说，体质来赞助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够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2014年10月8日，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 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1: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0: 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

0: 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
2: 2013年9月23日至25日，
1: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 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获是主要原因。

0: 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钱钟书的散文《论俗气》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找遍了化学书，在碳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寒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 因为他们本身虽然是超越感觉的，他们的名字却是借感觉中的事物来比方着、象征着。每一个比喻或象征都无形中包含着一个类比推理，所以顾名思义，你还有线索可求。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经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理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实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想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俗的意思是通俗，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钱贱的。找经济常识，东西的价值降贱，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超过那个人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从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从求美而得丑，我们立刻想到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儒林外史》第29回中，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屈公卿之人更俗。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夏士列德的俗气说便以此为根据的。夏士列德以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粗鲁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鲁而装细腻，愚陋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这种说法也没有我们来的彻底。照夏士列德的理论，我们觉得一桩东西俗，是因为它的装。不过我们何以知道它是装呢？粗人装细腻，就是为了要掩盖它的粗，绝不肯承认它的细腻是装出来的。我们所以觉得它俗，觉得它装， 觉得他装出来的细腻跟他本性的粗鲁相矛盾，还是因为他的细腻的太过火了。天生细腻的人所随便做的事，学戏的粗人做得特别小心，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证明他的不粗。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不是生就的。一切装腔都起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装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好例，司马懿若懂得心解数，绝不会上当。从诸葛亮过乎寻常的镇静便看得出他的镇静是装的，不是真的。所以装腔说也要以过量说为根据的。俗人并不反对风雅的，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是没有俗的有勇气的人，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快点，云生，快点的！
7: 哎，子轩，慢点，慢点，咱们刚下飞机。哎呀，你慢点！哎，
6: 快点的吧，他们要下班了。
7: 哎哎，你这是？哎呦，
8: 慢点啊！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快快快快快！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小刘啊，下班时间到了，把门关上吧。
6: 哦，好。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秀水，秀水，哎，这是我们的申请表。
9: 哎，又是你。
6: 是我，哎，又是我。
9: 哎呀，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的条件不符合我们南州小微科技企业扶持标准呢。
6: 徐主任，我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您看啊，这是我的合作伙伴肖雨生，科大刚毕业的博士生，芯片领域未来不可多得的人才。
9: 可是现在已经下班了呀。
6: 哎，您就行个方便吧。我们是从机场拼命赶过来的，这要是耽搁了就赶不及答辩了，您就行个方便吧。啊，
10: 徐主任，怎么了？
9: 哦，孟菊，这两个小伙子是来申请小微科技企业扶持资金的。
10: 哦，哪种类型的企业呀？
9: 啊，芯片。
10: 芯片？
6: 啊，对，孟菊，我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他是我的合伙人，是科大刚毕业的博士，叫肖雨生。我们呢想自主创业，成立了一个芯片设计研发公司，主要研发方向啊是车用芯片。
10: 哦，你就是肖雨生？
9: 是。
10: 哦，你的导师是科大最权威的芯片专家曾国林教授，你读博期间申请了三项芯片设计的技术专利，对吧？
11: 孟菊，你怎么对我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0: 南州这两年正在加快布局芯片产业链条，这方面的人才我们都会去了解。
6: 孟娟，雨生绝对是个人才，他放弃了和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的机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创业。
10: 徐主任，把他们的申请材料给我看看。
9: 哦，好。
10: 这样， 你们先回去准备准备，两天之后来参加项目申请答辩。
6: 啊，太好了，谢谢孟局，谢谢徐主任。那我们就回去准备资料了。
11: 好，谢谢啊，走了。
9: 孟局，真要为他们开绿灯吗？
10: 当然了。
4: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倪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一集。
6: 雨生，我就知道有你加入一定行，今晚我们一定得喝几杯。
11: 还是等答辩过了再高兴吧。
6: 哎呀，我相信有你在不会有问题的。明天我就去滨海把一些设备接收回来，小鱼后天也会到。
11: 王子轩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
6: 那当然，做事业就得说干就干，一鼓作气。
11: 搞科研那可得沉下心来，扎扎实实的研发。哎，对了，南星不会就只有我们俩和小玉三个人吗？
6: 怎么可能，还有工大、清大、西大的五个硕士研究生也加入了我们。
11: 那可太好了。
8: 雨生在想什么呢？
11: 要是如雪也能够留下来该多好啊。
12: 余生，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国外深造吗？
11: 如雪，我的梦想就是研发出属于中国人的好芯片。现在有这个机会了，我想试试。
12: 芯片研发不容易啊，得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才行，小微企业根本就走不下去。我希望你可以认清现实，不要头脑发热，在国外你会有更好的机会。
11: 虽然前路艰辛，荆棘满地，但只要往前走，就会离梦想更近一点。
12: 好吧，如果在南州待不下去了，你就来找我好吗？
11: 如雪，到时候我更希望你能回来。
12: 要是你们的企业五年之内都没有倒闭的话，我就回来加入你们。
11: 如雪，五年后我一定会把你请回来。
13: 曾如雪离开了，肖雨生下定决心，不管芯片研发之路有多困难，他都一定要坚持下去。
8: 雨生又想如雪呢？
11: 没有。
8: 喂，小玉啊，什么？你别急，我来想想办法。
11: 小玉怎么了？哎呀，
8: 小玉的母亲想让她留在贵州工作，死活都不同意让她来南州。
11: 啊？那怎么办呀？
8: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留下来参加科技局的答辩，我去一趟小玉的贵州老家。
11: 好。
13: 王子轩马不停蹄地赶往范小玉的贵州老家，本以为可以轻松地说服范小玉的母亲，让范小玉来南州工作，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
14: 小玉，你爸身体不好，你要是留在家乡工作也好有个照顾，你就听妈的留在老家工作啊。
15: 妈，我已经答应子轩了，要和他一起成立一个芯片研发公司。
14: 是啊，伯母，我们已经注册了，
8: 是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这个都说打工不出头，小玉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做老板了。
14: 你们做老板？啊，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15: 妈，
14: 问嘛。
8: 这个创业阶段呢，说不准，我们还是得把资金用在研发上。
14: 我怎么听你这个意思，你们白干呢？
8: 不会，这绝对不会。就算我喝汤，也会保证小玉她吃上肉。
14: 少来这一套啊！你忽悠小玉可以，可忽悠不了我。别再说了啊！你走吧。
8: 伯母，您听我说。
14: 不听了，不听了，走吧。
15: 妈。妈，你看，子萱大老远给你带了老山参呢，这是上好的老山参。
14: 老山参
15: 啊，人家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14: 这小玉，
15: 妈，
14: 就住一晚。
13: 与此同时，肖雨生正在南州科技局进行申请扶持资金专项答辩。参加这次答辩的企业有20多家，其中有10家企业进入了第二轮。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虽然也顺利地进入了第二轮，但排名靠后，想要进入前五名难度极大。肖雨生不禁忧虑起来。
9: 第二轮的10家企业已经完成了扶持资金申请答辩，现在请现场的专家评委进行投票。
11: 孟珏，在投票前我还想再说几句好吗？
10: 当然可以，你讲。
11: 我真的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大家都知道，制造芯片是一个系统复杂、耗资庞大的工程，涉及到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诸多环节，需要上下游许多企业配合才能够完成。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小微芯片科技企业，我们的核心技术是芯片设计。
9: 你说你们的核心技术是芯片设计，但目前南芯还没有一款自己研发的自主产品，对吧？是。
11: 南芯不是一个给其他企业设计芯片的公司，我们是设计我们自主的芯片品牌，然后由代工企业代工。在我读博期间，导师曾国林教授就带领我们在汽车芯片设计上进行了攻关，已经取得了3项芯片设计上的专利。这些技术虽然还达不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但起码是我们自己的。
10: 肖博士，在投票之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11: 你请问。
10: 为什么你会放弃和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的机会？你要是选择出国深造，爱情事业或许都会更顺一点，不是吗？
11: 是，但我忘不了。忘不了读博期间和我导师的一段对话。
16: 岂有此理！
11: 老师，怎么了？芯片设计出问题了？
16: 不是，是又被卡住脖子了。这款芯片设计用了一点外国公司的专利，人家要求我们停止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付费也不行。
11: 这也太过分了。每次当我们的芯片设计就要有新的突破的时候，他们就用专利来卡我们的脖子。
16: 嗨，芯片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轻易地在芯片领域上发展起来的。现在国内研究芯片的最大困难在专利方面，主要的几个国际巨头长期以来通过专利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设置了技术壁垒。哎，我们很多时候啊都绕不开他们的专利限制，无奈啊。
11: 各位专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设计出好芯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实力，我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10: 各位专家，南州作为一个汽车城，并想转型成为新能源汽车城，对车用芯片 有着现实的需求。纵观南州近几年的科技产业布局，都是环环相扣的。

0: 你们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个pad，请用它开始电子投票。好，孟局，名单出来了。
1: 好，现场公布吧。
2: 好，现在我宣布，获得小微科技企业扶持资金的企业有：南州采学科技有限公司。 南州国典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南州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州极致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南州芯片科技有限公司，这五家企业。

0: 孟雪，谢谢你。
1: 肖博士，听说你和你的女朋友有个五年之约是吗？
0: 是。
1: 那我们也来一个五年之约，如何呀？
0: 我们？
1: 对呀，我们希望五年之后，南州芯片公司在市场上能有一席之地。当然，在此期间，我们也会尽力帮助南芯的发展。
0: 孟俊，我答应你，给我五年时间，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南芯。
2: 小玉，小心点，这窗户有点高啊。
3: 哎呀，没事儿，你扶我一下。
2: 哎，小心点。
3: 哎，我们快走吧。
2: 咱就这样悄悄溜走了？
3: 那，你要是怕，那我回去。
2: 哎，别的别的别的，管不了那么多。咱先离开，之后再和伯母解释吧。哎呀，谁呀这？雨生，喂，雨生，什么？成功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你这么大声干嘛呀？你怕把我妈给吵醒啊？
2: 伯母，
4: 你要带我们家小玉去哪儿啊？
2: 哎，伯母，您别误会，我说带小玉去跑步，您信吗？
4: 我信你个头！
2: 哎，伯母，小玉，你
3: 快跑吧！
2: 哎，这跑啊！
4: 小玉，回来！你给我回来！小玉！
5: 来来来，干杯！
6: 干杯！
5: 今天呢，我们三剑客齐聚在一起，我们的梦想即将起航。
7: 雨生。在大学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听子轩说你的故事，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5: 好，哎呀，必须愉快。来，今晚我们一醉方休。
7: 哎，子轩，少喝点儿。有时候我真觉得你不是个理科生，你啊更像是一个豪放的侠客。你看看人家雨生，多稳重。
5: 你看雨生，这还没过门呢就管上了。
8: 哎呀，你们俩呀，
7: 瞎说什么呢？雨生，你想什么呢？
0: 芯片迭代太快了，我们现在手上的技术专利要想转化成商品，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智能汽车上使用的普遍是28纳米制成芯片，我们新设计的芯片起码要达到这个标准。
9: 28纳米工艺是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的分界点。大部分车用芯片需要的是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
0: 以汽车零组件里常见的 MCU、CIS 来看，基本上都是28纳米、45纳米以及65纳米成熟制程的天下。只有诸如自动驾驶芯片等少数汽车芯片，才需要用到先进制程。
7: 嗯，我同意。我们第一步的设计方向是28纳米制程芯片。
5: 哎，我们的研发可以再超前一点吗？比如第一步就直接上28纳米以下制程芯片的研发。
0: 子轩，这可急不来，饭得一口一口吃啊。
5: 行，你是项目研发的带头人，听你的。我们南芯公司设计的第一款芯片就叫南芯一代吧。
10: 不久后，南州的扶持资金迅速到位，南芯的芯片设计之路正式开启。

0: 三位逐梦者对未来充满憧憬，但等待他们的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1: 各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啊，这个是我画的图，这个设计有三层的带宽分配方法，大家来看看这个设计方案是不是可行。
2: 这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要想进一步优化分配，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技术提升。
3: 是啊，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能力的极限了。
4: 而且就目前这个设计，稳定性还是有所欠缺啊。
1: 是的，大家说的都没错，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提升调整。那你们看，
5: 哎，各位还忙着呢，这都晚上十点了，吃晚饭没呢。
2: 子轩，子轩，你怎么又喝酒了啊？哎呀，
5: 我不负责营销嘛，那肯定得应酬啊。等我们产品出来了，我一定我让他大卖。
2: 好了好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5: 哎，没事。
2: 来来来，你先坐下。哎，
5: 没事，我是
1: 喝
5: 了。
1: 别倒杯水，酒。啊，我去。子轩啊，哎，真辛苦你了。哎呀，
5: 余生，你们也辛苦了。
4: 肖总，哎，我们还继续吗？
1: 那这样，给大家半小时吃饭的时间，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我们再讨论。
4: 好啊。
5: 哎，对了。那个小玉啊，你有个快递，我给你拿进来了。啊，
2: 我妈做的辣椒酱，还有张纸条，妈妈写的。
6: 小玉啊，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太拼了啊。妈妈也想明白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你就是有空的时候记得回家来看看爸爸和妈妈啊。
2: 妈，
0: 南新的研发团队经过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第一代产品的研发。还没有等他们高兴，芯片市场已经迭代，这意味着南新的芯片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南新研发团队出师不利。
7: 哎呀，当时直接上28纳米以下制程研发就好，现在等于是白用功，可惜了。
1: 子轩，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技术是需要积累的。虽然南新一代芯片可能卖不出去，但是起码说明我们有实力研发车用芯片。
7: 雨生，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是我们手上的资金不多，我们有时候只能冒险，不能太保守啊。
1: 这不是保守不保守的问题，你也是理科生，你应该知道搞科研不能冒进，没有打牢基础就很难会有突破。我是主管研发的，这方面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7: 雨生，我当然尊重你了，但我们没有多少成本来试错了。
1: 如雪，我们决定设计28纳米以下制程芯片了。
8: 有把握吗？
1: 现在心里还没底，但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再难也得上。
8: 相信自己，这
2: 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相信自己。怎么样，行吗？
1: 这个设计还是不行，主要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南新二代是28纳米以下的芯片，结构复杂，技术含量很高，可真是很难啃的骨头。
2: 可这已经是我们第30个设计了。
1: 小月，我们可能得换个思路。
2: 什么思路？

0: 这个我现在还没想明白，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已经走进死胡同了。
1: 陆雪，我们研发好像走进死胡同了。你深别急，一个方向不通的话，那我们就往别的方向走走，总有一条路是通的。
0: 道理我也知道，但是我怕当我考明白的时候，市场上新一代芯片又提前出来了。
1: 嗯，你去找找我爸，也许他能够启发你一下。
0: 对呀，陆雪，你先忙吧。
2: 照顾好自己。哎，怎么一个人躲在科学岛这边喝酒啊？
0: 子轩、小玉，你们怎么来了？
3: 哎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子轩他就知道你肯定躲着喝闷酒了。
2: 对不起啊。说啥傻话呢？你呀，别有点什么事就藏在心里。你学学我的豪放乐观，来来。
0: 什么？
3: 啤酒啊，就你一个人独喝呀？<笑>给，给我来一听，我也要喝。
0: 好，
3: 来，
0: 干杯！
3: 干杯！
0: 从我们决定创业的时候开始啊，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注定是艰难。是啊，物以稀为贵，芯片之所以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因为。
4: 设计研发难度太大了，所以啊，研发进度受阻而已。我们没有什么好垂头丧气的，我们一定行。对，我们一定行。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一集，剧中人物：肖雨生由陈光演播。 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台组呢。
4: 习近平提。参与日本谈基础参战部队空白了关键东西，组团开启南外国谈。
3: 中央凝聚力攻击牛日节，国际图中国计划谈，怎么联系计划，迷茫计划，退路计划接了，连台湾立国的关系吧，东边接别过了。
4: 习近平谈俄罗斯总统去，卡说说了，各周边中国谈俄罗斯外贸政策了，西征进南外国了。
3: 俄里谈以色列去，伊连吉马团拉里亚团西北天去都了接不谈。伊连马乔基开始二日拉里亚马团采取编制，帕尔圭中心去亚联六九演习举办工作营。
4: 下面听听三九零党团徐振南先生呢。
3: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岁，中共中央去集结主席、联合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念下了参议这个谈，起草成立给比赛团配给了关键东具体组团开启党年。党给促进交接把促进，参议这个谈起草成立特区局，党中央给特区规制拉大了团结能力七八谈。宋哲尼他用解法，写着三对谈，日本雄鹿三对，写到三对接了关键点的动画接接呢。人谈点别新旧重叠卡级端不谈，党谈结合给列端给内部批驳相对内端学与接的能源。习近平提，讲究一两不三百多，退了不三百，中国解决点别基础领路的空白，组织都接不谈。党给军用的国际他用谈雄鹿接不的。当给三对日本雄鹿了，马拉健谈、日南健给新旧谈、三者解决定十多东归不谈。中国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给让大西街马拉共有的总理。中国策划谈，怎么能给策划？迷茫给策划，退路给策划接了，连台湾也不得不吧？参与这个谈，基础参与给北推配给给南部三八虎谈对呢？中国那边停了间组成了罗州谈多不少台湾文化，连给北关系那段能源。
4: 第一个来空呢，比为难处。第一个来空去，中央认真来空的牛日节，国不久途。中国吃我谈，怎么能给吃我？迷茫给吃我，退路给吃我接了，连台湾也不得关系吧？东北才不是。
3: 第一个来空呢，比为难处。改革及主席习近平给在九九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谈领土，卡索索了，国不久别，中国谈俄罗斯文化政策了，点着轻易的能源。习近平去，谈论呢，中国谈俄罗斯特区弱来弱的这个总理，罗松就可了谈。中国谈俄罗斯金正日朝年末轻易接巴了明大国年，罗尼修怎个可为罗辑？去年被推蒙给北京话，中国谈俄罗斯开工卡给年末三米七八七十七点都起不谈，从这有都三万多余接点能源。习近平给，结合年末立即卡给，各地外贸政策可不是简单。中国谈俄罗斯金正日谈上下偏军设立接托。

0: 기소총기를 차자르법의 리도기 신진진비 니다 당유치 명아르 후베루 주부고 림보시베 최동 련제 제고 소유 사르괴베 장시 신진 최동 디제네 시도 제벌식나 진능아베 시 주부드닌 기 지주 추주시베 바라 레고르디 출로타 슈준기 뉴시긴비 장시 간州 이 总탄 총기타 주 주주기 미치 숨잠라 뉴스포포타 신뢰 긴위라 뉴스포베 갸균티 무치시타 숨기신유 장시 완안 춘주기 추가티 출로급기 체시 미직사 숨시 임바티리 개와표 추남조 신다 상미 추계 도세티 닌순 추가를 내미 바시 다딘기 철주법의 규림낭 장시 간州 상유 종토 윤퇴왕 차샤법리에 사제 망보 슈윤 섭진타 추소기 니가 된비 제동 로교 분카 망보 경유로 탑조 당보를 규티 니게 내소 결외 망소 체마를 내부지 바시 진등 앞에 치 주주님 상유 종 동문 총수로
1: 上游总干峰揽琴，米村入局不设计工资，中红西塔入米村，出几位冷局图，推算这些人眼看内所加入为民的玉米，估计他确实吃不汤。蓝白图，根据你的那个内部解决，三个月拆动土当部内西多接班的行呢，贵州行情逐个天过贵东部人数大了，即使决定你，结合逐个天过积极贵东部用来抗击，结合逐日他运输所需要巨大粘土，列塔恐怕他学军七步直接所中央级逐个运输东部了松东黑三当年，贵州以逐个开局列团也不逐局了解决了解决。第个来看那边问题是，广西三用来看长尾运输车间七八的行呢，毕竟给推算七九点年前出租来过趟，干嘛你说自己怎么了？ 广西柳州重庆的柳南开拓三用人物我才你给不谈，永坤的定制接力改新一不是。柳州重庆的永国开始贵东部县七九年开拓人用这七百大团人，七九年开拓最西北盘列队，看不着松地不谈，没西没敢多接话，没松谈接他接盘，忙错断东谈内部才一不是。永坤的陈东谈，罗库段、楚库段。 浪库顿、金柱卓兰索、云田达尔科举切图一不是，三军皆被击。这次击败抗永国开始贵东部雄烈抗谈，车主脱单不黑，杰克三勇女子日不西北在这两次切不谈，来团初中安天，车图三内提高了云田，永国开始第来团了，组团切一不是。三军被我内他派了三内提高，没算牛肉就读书，让可隆我中个集团，没算就军啊，我动切一不是。
0: 第二个来过年，陪陪你去。新来的星期七末，新一百餐厅，山东给主任集团部罗龙阿对马拉，加盟同桌的接东家宴，点不进去投票。那年年松，山东星期一，新来的农西女子两个穷途东北，小区出的规矩，就住了工地当天。新来的农西女子年岁问题确诊，新郎头接不起进去。明儿，山东星期淄博重庆的给关注，介绍了穷位刚一百摊，淄博重庆的恒泰总。
2: 田庄重叠信息重组叠组期间老文件卡板囊，那么些立功的各位毛宁卡线囊，感谢垂龙单位年轻人的谈，节约组织三家的交流体。到我们七九年的七九年把了，明明能追几多的松果七九天，七九年谈七九几年把了三不月把谈，七九住了六个三不明白是。新来的那么些女子人家穷途东北，小区吹到快速不停的，新郎叠组期间最晚的去那，捏了屁股谈，咋七位陈规给确定信息。
0: 地主期间老问题，多罗西当我去，满面落到白相里去呢。两个穷途东北小区的电梯，头当前边，南面性个地，军事性个当多呢，没人团部了，加么加上忙我去。山东省经淄博重庆的南面来攻击工资宣布，突然组织起木话，淮海军去。两个穷途东北小区吹得亏了，根据七八天呢，拉在三队七八站没人罢了。两个我的东北七到三队七八去干事，你了平北，你的东北去，落到去让上毕业不谈。
2: 新来的农西女子人家人类的我的东北毕业了，新的新郎头人家人心去大些就突破他，团结共荣，团结突破穷越进我这两月。
1: 第一个来看那边问题是， 明年八月，年度人数增长率将用以龙年前八次总排按全国统计的压的数据系统来给我谈。接下来推荐是龙年前八次总排的拥抱压不穷村。龙年忙过新了，军队训练特别，八次总排按长人心盼望天，也拿龙年前比赛历史中华的帮我投热情。忙错年，人年天在去前排孙秀谈，中国龙年团队去年秀看的我又不是。即龙年堂从列人年节年节土地在去给那把沙巴对盘。福建福州主龙年节八十年次冲着南四通堂四松所了四九忙不典型。在去北冲着在去给八十年呢龙年节八十年个四九四九龙九土地电木大瓦堂四通了瑞华加拉牛华周新界西极度这一位在去牛肉土地区。你龙年吃不下的具体牛肉沙巴七盘。龙年的电台人类与国人台阶的规定单位的名额的龙年通讯协把军队出现推动进行三年开启在去七十三八对不谈编出了其国内三八台湾切据龙年给拍下了电台龙年出色的与国人切记片九天所切片与国人体对天与国人为主续及国国那座港堂共行于不是
0: 那么确定以央的五的内容有的批准的给保障你的内推谈到了今天的三星问题中央龙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星的娘炸的解释第一类工业被问题是年久的芒果协议在绝对年内最被我的呢以色列给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俄里总统特朗普年纪年底的卡巴当年一连了拉里亚麦克顿下去被谁被过了最多的解约以色列年久的给以色列给突然频率协议给这场年内最被我的呢内塔尼亚胡谈特朗普年纪做一连了拉里亚麦克顿东地东西北过了最多的解约谈并不提解释二里一连了麦克顿小区加多别子以色列谈二里年纪配置的年之昂卡多加贵恰四级解约在九九年二里总统特朗普以解释一连给共有的小区马匹呢抗压没把的九十四级解约咸阳二里年纪的内最别话谈文把前呢在九九年特朗普以一个别家所被公民作谈冲突少年一人拉拉里扬特秀举办过了最多的小区一模式三年提给退休在九九年一人长线崩地土地民政策被逆退一人谈这边二里桥给弄丢了亚联落地二里桥给一人拉麦克顿辖区三百米中为特色场域政策不提可是二里拉里扬一人拉麦克顿几个月那么样呢辖区别为呢社会能规矩二里麦克顿就弄了他提醒本地的帕克人心给亚联陆局引起协约
1: 这个雷库内比为内区在九九年以色列思想起前些三百姓的朝鲜这一群体进入三南下面听言娘这些错几年下的社会起巴勒斯坦与加勒维归教堂列着看给几个的在内有图以色列给接送马给定在相对看堂马克杜康接送部长给兄弟看见三百组军不是哈马斯三扎别的以色列错几才九天年也接接这么谈给行娘这些所谈提空岛这些全部人群的往在南美都下不去世界国他们差不多一百人咸阳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年底的以色列去我去帕尔松图加沙社会的村镇铁棒加起了东西去把它明白了加沙社会的出家出咱们去社会村镇前行预计下一百人
0: 这个雷公年被问题是特别年初的去在九九年内最被我的呢邦国土在九九年对比美国谈继续南国的东土戒备团结谈这个预备美国的卡罗维通媒进行的这部德系阴谋的吕比南投资给出不去的预备天天年度秋季最久的年美国的卡罗维谈提醒江南南队达到别进行的这部是不是永乍解决谈至于名呢空度解决影响解决
1: 这个雷库内比为内区在九九年而里爱达和阿爹盲天赫姆卡马丁系的普及车队起购那么如你卡多多东个小人撒了龙我谈那么如卡罗瓦谈来对面呢送你来他有把谁三年提给年轻人开始起卡多多东个小人会那么如你而里从马起初步落对木头那么如行把谁解决把谁明儿团结团结就近大家写信把刚言行明儿新面穷会年轻抗压就没把谁
0: 公司曾经年初修建巴山拉姆拉堂电子文件营列线给湖南县给上第一拉市
3: 明明大时期俺就老爸的初级级
4: 明明文级级俺就老爸的初级级
3: 初初的级级俺就初级两百起
4: 差不多有别只注意母亲形式两百起
3: 没级级 体这样是江浙切磋
4: 酿造人的这碗面恩济点点阳春喜
3: 色出康熙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게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젠 시구이 팅디리젠기 낭튼조니
6: 习近平去年前日总统提任普坦出门那位国他中国他日总大金建总人增林给日故切断记忆那么些比国了日里日卡去做大给亲戚去中国中华电表案顿确所内置切据日故级别国了国了是比最用车轨巧卡给推木托推入给电路了卡带就有了内置切信于比国了
5: 콜라시비지베트딘첸톰토담르중쿠이돕슈티웨마와리기피웨고라타지스딘기벤조르니마진콤빌루꾼디돈시유비고르소인샴르팅디리첸키낭툰십즈남신쇼니차라기급기주시시진핑기비진미만소가치므로중구르게든섬진나와르페이비에리존돈테렌푸단제메나유시진핑기
6: 明阿拉罗杰南琼曼纽文军队拥有的中心预报团，以及推波伦军队忙心生心切换。中国团阿里几个密布，西秀弟弟杰尼勒塔的第几个前边职位被准杀不对透明团，考了西边人心跟战路了两度卡带降低，怎么了第二人心体外忙完内透明，几个密布迷茫的第一团，每日跟对南两万的密的。
5: 推木托，几个密布认为，这段电兵将军的对透明建议，陆军给吃瓦汤，怎么领给吃瓦，迷茫给吃瓦建议了。几个前边估计被推木托，这个被推入给吃两样银。俺俩那总统提任普当领土，中国团二人职位出身清不提了，确定你吃也不谈，卡路也不丢呢。你到你这住楼梯，中国团二人职位， 俺送军人团，忙往三队的陆军人士团，传达人心的罗西顿局外前队游击点那员。习近平给中国去年中国团二里这瓦典礼团，军者军队任务建议狂别主角了，别村七星月。俺俩团总统特朗普以中国团二里基层单位特区典礼给这瓦组局体，中国团二里职位年内三百岁呢。
6: 中国团二人职位了，特区跟组织结局了没听有了。几个密布密码团，积极接触的各自特别一起演员。基层电表特区典礼里，俺们来做二七遍。基层电表典礼是英国吧？团，战最了参与遍典礼三部是英国吧？超过村镇特别，云南典礼是英国吧？西德日故七零月遍，女人典礼是英国。
5: 中国团二里基层单位特区典礼之晚呢，不采取明白了，他叫急匆匆改变，采取记忆改写那段内容。习近平给中国团二里编制了两种职位，我问你，你偏两边一边，敲给他尊严这个，让你们全面采取你养大被当个年纪的事。加上几个密表编制了两种筹备，几千年团员团，基层单位确定下不提，几个密表密码团，怎么能够我那些呢？当不上些事。
6: 瞧你比明年来拉波托不西民币偏小三百了，年度松江也不奇怪。中国国业国们七站七瓦铁站给加起了这个事。二零一六年，中国九九国业呢，顶十雄心又不谈。二零中国了，你偏年来的兄弟解决了。中国瞧你各所学个人写的那样。习近平给瞧你比俺昨晚的穷为天母文件开进团聚前的。
5: 这不是亲戚谈，忙你跟这对他们俺的外也不奇怪。变作了鸟总他确定，新来越过了，没去人呢，趁机所结婚的别人娘们来加起了东归去的那样。习近平给台湾给那段呢，中国他二人职位处给那段开启学的是，他就也不突出，给个日本人这我只有那点零军用用途。
6: 他就也不么多呢，几个日本人我只有那点零军用用途。他就也不么多呢，几个日本人我了，你给他突然塞不谈，他呢东土也小资一边。中国他二里这话题，人家哈讲起为内数，就是台湾让人谈，台湾错嘎给西德尼尼，听得不切话谈，台湾错嘎给西德尼尼松江才有呢。中国他二里巧尼比几国战持续的应变，二里巧呢台湾给那天他就起不了，你把头养那家都，什么那些贵些那段那样。
5: 特朗普以中国的阶段政治学习情况呢，俺俩给细数一。而且，中国这话还讲也不远。
6: 我们的主席习近平呢，陆续托给阿里坦中国作大瓦给团员人数团，且亚学给这瓦组有进。这团建这两三部军用钱呢，那团开进忙不些他就签约。主席习近平呢，拉不清跟国际经营不谈，中国呢拉不清跟几个几人。我们的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民办了最高的签不许个约。
5: 铁林个建筑呢，怎么呢？交关个团结兵建筑开进去时，俺们呢主席习近平当领头，团结了两面的兄弟家伯团，沿着他最稳藏基地，陆续又从给阿里坦中国这位亚学等国总部团，一个米比台湾自动点兵中国的团队员，阿里坦中国呢怎么呢？他看干七学团，多七学个一个兵兵。
3: 而他中国两类的，几个人不谈，怎么了？团结谈，给了忙不些，逐步给约结送难度。毕竟，铁库勒西边土库勒切约土库勒巴塔，中国塔阿里做大建筑前这个，库勒西边从团团四百天给七十岁了，修建七百天四百所，记得阿贝德给土，毕竟土别为做大前这了，库勒西边土库勒几对前呢，怎么能去日过天行月？ 中国改革给主席习近平给定序单，而中通铁准破业，眼前中国的改团组织那些，天内中国团而给革命给做大去，那年进的九班老国的业富山图建筑难解，偏村拉里亚都成那些人了，而中通去老国际拉里亚中国的组织那些人，改革你不做大去，中国团而给中华团提醒怎么能去西的 团批改团中华右边那团开前天，光卡几日定十那右边是。
0: 中国改革给主席习近平给定序单，阿里总统铁润普也，眼前中国的改团组织那些人。总统铁润普，阿里呢中国的团卡了，记错这位研究团成一边呢，他听中国的村支的哥哥了，如果请不起个月结送不是，听个怎么托去，劝你不中啊，开起学给这些人别，中国团阿里中啊也不愿意听，怎么连电不愿意谈天还抓约，给姐姐做给永康安中国团阿里做大土这去，中国团阿里这位出身请不提，电不安断绝切割了，没听你这钱呢，给个你弱的谈，抽不起的，怎么连了电力给万把丢给十万七个月，做大给亲戚呢，团的派出送托中国团阿里这位给联系人，铁润普拉里亚阿里总统了，咱们团穷村，中国团阿里给个你不做大去，你们归开钱听团钱呢，中国团阿里这哇几千年电不用完，滚地大约。 明儿老街更多更牛肉着些不谈，该集团不瞄准起了，更多气味。中国团二日做大土产那话题，怎么了？电力给大大单元，快乐视频边角我们先去这团车，你一边中国团二日边角进步快乐视频送些鸡来给我谈，我说要从去长波去，怎么能去俺家去送月？
3: 给姐姐做给，边角从团眼里提，某团中国团二日周围，电多糖，工地越切多越难，怎么连边角了？新车司机日过七个月，记录你东家们，你说怎样的路难送？做单去清晨你这我，中国团二日创业部边角从团开公司，人不到位，出门听忙接办，给咱店边准备，日不谈，日不投票。
0: 中国团二日从初期，第六道堂不如开不着前边，大姐接不了晚班。接着唐林前边，二日马脚起来就去出站去，中国的马脚忙头东西又不是。

0: Rinya Jorki kept a cheva singna. Tatin Zuntun Tirun Puta Yamto, Junkur Tsumjir Pipkin Tatun Rikileki, Turim Todampa, Minua Sik to Yubshi. Minamki, Jugutta, Richua Gido, Gutti, Natun Ki, Seto, Gunchemiba, Muntu Dongata, Yamleki, Seto, Jintu Donga Dine, Kolashibu Benjo, Dimbo Yongwe, Rigu Chik Yuji, Ku Yubshi. Singapore, Isie, Singuli Kunki, Tazito, Kolashibu Nugushin Kuntuata. 이제 변조了普渡破壁结中国中国中华颠簸用完闽南籍团南青部几个月级总业毕业中国他日给克尼跟我那句呢记录你东西你是自助罗尼鸡蛋民别罗西西中国龙安青期切过军阿巴国赞行而且给克五年呢龙安尼跟阿就可罗瓦说学学学给克尼别特通一下谈西的亚族性别变就年来增足给 古车别我是明白出错他给克你学错别古车别无错做你的切割是闽南给毕竟的团队中国他日给克给做大图这给中国他日只为出四千不提龙了给你代表俺团队切割了母体你这切的有过其为怎么能了在其店里人心他店起人心能够日过其心有不是
1: 也及突破颠簸面壁格不是，杨家的是的，要是全部改为制度体了，怎么利用呢？脱难全部起新血。而里里看呢，他点给突厥了彩头土狗的彩地，中国他二里做不大清洁去，叫你不用周围出生钱包，颠簸俺端头舅舅了你这彩地，生生就问怎么利了点里人心他，点给人心体外毛能够日过起新血。做不大个清洁呢，中国他二里周围敲端窟窿他，彩心真是新变。 几个米币用作为偏见了，测七的作为特区的内政内部准备进行用。那年年中，主席习近平给总统特朗普他，先把天安捐了那瓦他，请以天马东的那年，后果的以佛山都春节特别案先做那瓦几个，中国他阿里这瓦他积极推不了明年特区用这条那院。 典礼他捐赠，军队偏见借给中央这万年，几个米币推木开边他，积极接触给日古团团员。而里国安帖子连做给主席罗老罗斯宽去，三个月前的他的能够，而里他中国这万年，怎么能托给去年比这万开进行一遍？过了十月来段了，修建全部贴给员，几个米币做不到，我给你们个人怎么能给他拿去行员？ 几个米币做不到，建筑那话题，怎么能了？咱这店里给大大居住才有日子钱多。而里，解决自己心就看给他们心就吧。但也是，主席习近平给天马那些那位，卡太多浪不来，给些学历钱呢，该些不提，我也是开两七个月。况且，而里他中国几个米币做不到给，他们军制度弄的那年，给些学历他别的了兄弟去。 叫你不用找电表啊，偏见住就是你提钱的，怎么来了？点给人心体外貌啊，凝聚日过去的月子钱多。上海二里创作的操作正义严，几个米币两米个人都那么养不学。中国秋菜头的气球贵，军队价钱多啊他，也难给创人在这个命运被夺不休，俺的外电表吃不当锻炼。中国的月币二里起来的偏见的派动，军钱买不了，吃人住就是日子钱多。 平板部六千只南岸所汹涌右边，二里桥给面的朱的爷。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团二里盲村砸着了他的牌子，送到热瓦千不九南院。几个女兵来里看给面的团拉巴的图，迅速灭了给。主席习近平给总部得了，别人娘们来吃，平均军个两百团，砸着什么用啊？七百团，砸着娘们来给这他三米七百的汤都当年。 而他中国人这话颠簸他，军这案偏见主角的官队动起，立即不顾些三个八九月。偏见中心被一个七十团，他的七位一个七十银币，中国团二里一个米币，六当之年，几个人落了东地东话团，我在娘们了卡的交吧。艾布拉内都能过去七不少七的，亲给给内部玉米团，六千克布米特不人女，国内外国所开公司，娘们来跟对他们三百五百七月。
0: 而且，这位团组给操作迈开去，咱们一套给变成了我们七十银币，而且他中国人这块军用器材，咱们体外电价用突击军多。过了西北军工常规军团组为七五团，为了拿过了西北军工常规操控器，雇主在过年前，为了呢，俺们这给错几个不如错不是。 第二，那年轻的中年版纽约团第六金的泥板，人的娃儿错技术。

0: 来自中国的天津无措施 Laide, Mingar Zemlimachin Yibe Jisu Zube, Geji Jiglam Le Dabdi Tsepjin Pone, Zemlin Dini Larian Siditan Mugjuki Lam Sidukar Libyu. Kolashibu Jugong Tugu Tsangto Dane, Lam Su Gurju Le Gundi Dongu Narga Yuzam Yang Chimirong. Tedar Chen Sine Zemlin Ki Sidisungong Narwe Legba Chibata, Narwe Changsata, Lugtun Ki Geji Jiglam Zudi, Gekup Kaki Dawantan, Rangzin. 南西军多塔,科勒西比人心给内阳,宁对科比民主瓦所,科碰卡奇,科勒西比人心给电龙给军托,明年给及马拉奇卡带中女,侧亲等个名,给科帕奇,给及若列塔,穷马人路给恰俊南,兄弟七个名别忘记,科勒西比西迪塔,丁家,丁力杰给推波布了女子破月及松多,来一地,中国球给军别科勒西比居共出轨。
1: 俺们这个错给真正给蜜月他咋吞给开启人心那些钱不他当晚张杨他给及沉重了自送雄娃全马人路朗林大乱说给开启咋吞拉达切的此时你这趟给及接沉了给为起居了我国起国别不归切月你懂俺们你说这些雷达我古巴俺们这个错给中国无措托
0: 中国的天气他提示中了春江春年,充满人路给俺们来准备是俺为批给东西他,中国的批给他差不多的,定价他是的,熊他,张扬,敦克,军队他给这个怎么样是护大中国是敦原了。国的是比中共出国他,中国的天气给密切,切推集团穷月。国的是比中共出国,俺们这个错给内部了,松共起国别那些切不谈切记。
1: 国乐视频主共满足前文革护大旗规别不归切不得给及马拉吹批给中心别给客户了体外七位测评人心点规不满事给客户看些给朝鲜省路给切单托年给及马拉来给我我国养旗规别不归切越界送越不是
0: 来一点明儿给及推步省心情话他国乐视频主共出国推入给人他年薪文献推度着心月
2: 就看起俺们来了兄弟给狗母腿你这切的别给给苦个俺们觉得他可能是被人心给争论了俺们都看得着把他拉单真的洗涤他定价他给也儿团结给为东出为对人们对鬼洗送一不是斯里兰王给解释普罗团给冲突所托干干部是恰巴天的斯里兰王他中国人在中国英文店家出的看隐形 你都觉得老人我也是中国出版的他家云南经营国内特殊材料他我用过村村切别拍了出的看给推定送给南站组装切别与埃博兰内都西北切林给列地江北内西北切林给南站组装切别归女监督批给单元 罗俊拉咱们行中国级别确定日期开检测斯里兰王桥塔推木托三星电笔级别确定给松解电不准约 年度具体落入埃博拉人民的团结中国师兄给斯里兰王桥给日修永牛的唐林起的斯里兰王给十七千年他国军女部策进名单我的森西千年推动他有人送这他国的他电价出的看送这给若有的杂团团的永牛的俺出的看组军请过做不行中国内亚文国村子的内度新旧看给新旧吧董小平给 各地对跟咱这内最起真奇个永牛的西北名字提养养九个月别人呢唐东永牛的中国本地出的看你东九十六到九七八的中国出版他其六到你别次九七年零九几年听云您解决决定连国民提了十七千零永牛的七国本地埃博拉人民九几个出的看给人民最前呢桃园马别的十七千零七在 七七拉咱们新本地斯里兰王图加对几个看给出的看你 십지 채린 치즈 앙니바를 입었다. 这部推动都接在安唐伯里地，人民的安国存在了在。

0: 아지 튜즈 전리 제 유지 선바시 내암근고 춘지 디니 퀄리시뷰 최디 디니기 심주바 쉔바 왕 레레기 민가르 차드칸티 스르랑옹기 니두 정신기 차드 차네 기급기 도장 차드칸타 내겐러 십제 체린타 경외 딘자기 기급 소정 디니스 큐르니 스르랑옹기 괴뇌근고 춘진기 데교르 케진시도 교르 유지송도 중국 내양군과 천진디니 군의 생각인 군지 캄보이 난주 로줄하 잠시 차와지 후르다 좀니 십절 락제 산에 대가르 무슨 족토바 제유타 중국 직지 계진기 스르랑원라 기름 짐부르기 신대 민니서 용 말하지 준휴 시름 민나르미니 튜동 무정 조르 치디 미티웨망웨 멍시 십제 체링기 제뉴 콩도 취바체바타 락제 긍진바르미니 Zubchi gigan lamlu gi yunri lopchi chi yun. Zhongkui cho gi congbi, tuidung sojong zinzhi ting sumchi sodun nirni, rimzi chi na siri langwan cho la jibi chwe din mi na chekdong gyami chukchu riji sojong chi bata. Chodakang gi lakze mi na chugu yunri sojong chi ba, minga zhongguro rimjang bam ya na mburambi lomne jiongwa la dang yu ji sumba shi. Taja chodakang la siri langwan cho gi mi zhongyi le chubi saniti gi lakze chokbashi yu ba ti siri langwan gi jibi chudin dinja songyong gi gengzin dobshu su kyurgyu. Sizhong zazho jingwe dinja chodakang la dini zhonggu neya mungango chunzin dine ta siri langwan chudin bu yi nyedong yi zaji loro gyuji lamji gi nyamzhi chodakang nyamzhun cheba tini dar ne ta gyu tse so zo evijig nungmin sakuidu tuyama wen gwenye na mikbashi shi. Sizhong zazho jingwe dinja chodakang gi giji nyamli gi tablam saba tsuyishib hurda chini zhonggu tan siri langwan gezi tibzi lan zo ji cho sumbu nyamli chidang bishin yu bashi.
1: Tajisiden sishung ki domzi chengshi sarshu lingwen ba. Di lu tuizi tangbu genan ki tunge jirin tan tuizungbuli gyanze ge par ne pershu chenpo gyunkyong tobyu. Di nan denja gyunor ki majo ta, so le tunge, chi jo cong tun jie changma changne nyi parwa ti ka so soro tuizungbuli gyanze sumju sopsi ta, gyanze jubsi, gyanze nishu zengni jie par gyubsi. Chengzin bianjo ta lo gui langkwa li rinni. Tajisdien ki bianjo parwe temzin cheshi ke xinxigdu kyurne. Gekab sole jen ta tingrab jen chokyu le ramdi chi xinggu. Yorob ta isi asabi ngu kan ki ngun ba chi na. Tajisdien ki dilu bianjo parce gajak ge tan chengchun jik sinri gubshi. Chengzin bianjo ni Tajisdien ki bianjo namang jen pegye ki jangdan cirsi chenpo xigshi. Tajisdien ki gyabgyor siju dunba tan chengxi mengxi zhigu tugu cang tu dongwa. Gyekab ki chengxi leidi tan jibie shibshu leidi dubu so ki chetab gu. Benjor chengxi jin chokyu le gundi dan yu. Gyekab ti nyedong gyami nishu zabshi lor tegar zungtong ki genkur we sardui tan chengzin lakze ju zuba tan. Nyedong gyami nishu zeng lor mitab rinu lublin ki chogu dun ne. Nyedong gyami nishu zeng lor ne. Nyedong gyami nishu zirgu lor par ki gyekab lukdu chongtun chargui le chuncham chungwa shi. Tajis den ki nyedong gyami nishu zeng lor ne. Nyedong gyami sumju lor par ne. Chengzin bianjo tan sardu pege lor denki cheba ta. Te mi yu ne. Leri yuong ki chengzin jen ki pirim gyos da ne. Gyekab ki cenze jenzu nubo chiru dung gyu chi to yinba shi. Di lui dawa shibar Tajis den ki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ongdo gyekab ki chejin chindong la ze pege cenbe genkuru we chondu to. Gyekab ti nyedong gyami shibju lu mitab rinu pege ki tabju ngodru cheba shi. Yikche mi yu ne. Mitab rinu ti sishung ki juyogyong ta, minju, xingle, nuju kuryo, chechen dinja so kekong su juyogyor gundi donggyo ta, tene isi a uime se kui ki rik jikbe tabju yikche tongmati yinbashi. Geza dushan bir nebe, nyenche ling ti tongmar dube kile ta, cenze gongsi pike dikpuro denkir cheba ta. Che du si gyong ta, mengsi jigui ki gyabgyor lo di ne, chengzin bianjo tan chechen lakze pike le guji che yu. Tajisdien ki bianjo pege ta, chongtun bu bu zha, zhabu jizu da yi. Tajisdien ki mitab rinu simju kan ki, chile xinde mi na ngabgi lak zam sogyong cheba ta. Sishung ki ledi zhuba tan xinde mi na sogyong cheba sogi, chitab gu. Mitab rinu pege le gyabgyor che di, kyabkong tiwe mang we chengzin jen ki chokyu le guji chi xin yu ji ju yu bashi. 因为罗先生中国谈台积电企业控抗企业内军企业没把定责度签约，业东下面你说怎样了？中国第二台积电企业从天上的起这安唐波的克巴塔，明年中国马上开了，对给他们去台积电图马上起新约金，来过南区塔，金主企业门市之国，组织罗天，得了，组织就去做天气开放所开不开不是。
0: 你查了，每日的来往集团草坪新酒店的他，中国疫情指挥落草的专业的设备，每日的来往集团草坪都是他，中国疫情指挥让电信线马兰周边日常转连操作，亲自落连督促有不是。亲自被部长宣布，每日的来往集团草坪新酒店的一个主任宣布，没有得与我组结果的批判通知，决定作为松懈一段时间。 给南给查个检讨论坛提醒，参详执行出租车站门给日记开检谈，看望亚东阿祖拉站门转连冲突的学不谈。亲自罗林给党委书记谈，丁连给重启，王世廷给习近松预警。亲自罗林给院长谈，丁连给重启宣布高飞已从头作用那回事。苗德玉给每日给来往集团差不多有你习近平给亲自广别苏醒给都谢谢谈。 人民军队越南部的撤退级别，前日当屯兵，朝屯跨落西，退入三边中国亲自给三六塔吉西，中国南边停留前给我为浪吉西，中国疫情指挥让电西街马拉对比，京东塔西正式解释，每日给来往集团操兵新酒店内给，每日给来往集团操兵给南给新酒两列朝往日记级别没有呢。
2: 借用给托洛塔，参详执行督促制度对的日常谈话看日别牵制谈，让电细节马兰族居民呢，酿制新酒谈，酿动高质，充这酿酒节气的日子点多，苗得预计宽度参不看呢，确实给从年拖了当年，日别雄鹿给长节主角的兄弟解决日话月，村大人先给充这了点呢，你这节就军军前的，让大细节马兰族用气秀切了东归。 过一段就是军军前年，借用给日常读书酿的书笔，新就给南部西恰不起过。季节装备给偏绿了，这些艺术吃了当年，每日给来往集团草坪都是体外立不过年，怎么能确实够够了工地当过？雄鹿了点呢，江南街为戏剧了新就前的，中国铁军队被几个前辈亲自来乡地修为，西军给南部吃了当过。明年说用他先点把杜志来兄弟见面。
1: 让电细节马兰租用给普及门市单独当管线松动。截至今昨年，中国谈二日做大起停电减免了采取脱口七个月。隔个忙不明年，天内陆续人心给减免性一不谈，怎么能给前七不点月了？长久给大大大月别，我们前七个月。二日一下下面那天过去，新就看完，费了点精神，六千起电续给跟七木完。 继续改次，中国谈二日开出制度决策，给个弥补第一谈怎么了偏不透明日结谈。况且，主席习近平去见面能人，拉里安中外中央提出申请不行了，别下难呢。俺村前往出的一谈，拉当天呢，俺们来去过西松月。中国谈二日给前天被特区给点领着啊，做不能。俺村中秋所偏给周围当面给当个人西松月不是。 澳洲里也急忙当去，改用主席罗伯特。主席习近平去见面能人送别，南屯了退年开前点月了。闽南了拍下什么下月别，我们在那话谈。况且主席习近平呢，时间人话谈。况且俺们来做不起不谈，真做菜谈点吧。瞧给吃些村村前途吧。西地了日过起不接给他呢，中央周围年年三百，给些那话听呢。 闽南籍，年度预备送这银鞋送多，给个忙不明呢。中外中年，怎么能托起穷人中外开车去给陈西一不谈？给个明白，你偏俺们来了，兄弟们呢，怎么能了工地东西预备？我真签约。新格林格，矿山里村安装修看，密码卡住了谈着玩意。里村跟困难看，等子拉伸。地摊呢，看上去睡觉订阅。
3: 八三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皮呢，就是吞月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难桥。
4: 在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旁边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深。
5: 地摊呢，看上去小不多月。
4: 现在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才行落地用途个着。
0: 내가 두두 잠바 강고르 쉬비는 류중용외 마체 탄도야 랑고른 가비 니즈레 유튜브 그랬다.
1: 디타니

남옥이 선주를 겹자 미리기 링내 규비 탄들린게 내세 신분이 중앙미마 군협 농진 레군기 벽에 진남지